0: 馆镇街台商实力形象。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馆汇聚全球头部 AI 服务器制造商英业达，全球第二大协作机器人品牌达明机器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鼎沛机器人等两岸标杆企业，还有富士康新能源品牌富储科能，台湾锂电池上市企业天宇工业等，是最能代表台企实力的展馆之一。精密机械与工具机展区桃园、云林、台南特色馆同步亮相，匹配东莞向制造高地跃升的发展需求，制造服务双向赋能，全新打造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玉山银行、张银商业银行、富邦华一等两岸银行、检测认证、跨境电商、法务金融等机构，推动台企制造服务协同参展，助力台企数字化转型融圈入链，流量转化落地见效。现场设置重大台资项目集中签约，配套智能与机器人产业供应链对接会，聚焦 AI 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深化管台科创协作，还有管台产业双循环供应链对接会、东莞投资环境暨管台产业园推介会等多场产业活动，把展会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经贸人文双向奔赴，展会兼顾产业交流与市民体验，台湾特色好物、电音三太子展演、台青创业分享、会台政策宣讲一应俱全，让大众真切感受两岸一家亲。今年的台博会已经从办一场展会升级为聚一批项目、育一批机遇、架一座桥梁，持续擦亮两岸经贸交流金字招牌。本届台博会展馆打造可打卡、可互动、可品鉴、可采购的沉浸式场景，台湾馆、省市专馆、主题馆各美其美，市民逛展打卡，步步有惊喜。整体展会布局设计兼顾专业商贸与大众游玩，做到全民可逛，老少皆宜。
1: 8月25号，东莞迎来跨境物流与对外开放关键突破。东莞港湾区快线集团下属空运供应链公司自主运营的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实现东莞中欧班列本土组货、本土直发、全程自控全新模式，彻底打通管货出海陆路快速通道，为大湾区制造业外贸跨境供应链稳定注入强劲动能。
2: X842 六次途径中欧班列从广东石龙铁路国际物流基地顺利驶出，满载东莞及大湾区优质家电、机械设备、铝制建材、日用消费品等湾区制造产品，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莫斯科。此次班列的成功开行，标志着东莞港空运供应链公司正式攻克中欧班列自主组货、全程运营核心能力，圆满完成本土自主运营中欧班列首航任务，实现管货、管企、管列一站式本土执法，终结了本地外贸企业依赖外部平台组货、中转运输的局面。本次首发不仅是东莞港务集团中欧班列规模化、自主化运营的里程碑事件，更是东莞构建海、陆、空、铁多式联运一体化跨境物流体系的关键一步。至此，空运供应链公司成功搭建起全方位、全链路、自主可控的立体化跨境物流服务新格局，大幅提升东莞跨境物流的自主性、稳定性与竞争力，为区域内外贸双循环畅通筑牢物流根基。作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核心陆路载体，中欧班列凭借时效稳定、性价比高、覆盖面广、抗风险能力强等核心优势，已成为大湾区制造业开拓欧洲市场、对冲海运波动、稳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通道。此次首列自主运营中欧班列开行，为东莞对外开放按下加速键。据了解，东莞港湾区快线集团作为东莞港务集团旗下外贸综合服务核心平台，是东莞推进制造业出海、畅通内外双循环、落实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载体。集团聚焦跨境物流、出海赋能、全球资源布局三大核心领域，为本土及大湾区企业提供工厂直达全球的物流、贸易、金融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持续构建物贸一体、产融结合的完整供应链生态，全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中埃东莞开罗海外经贸合作区、东莞埃及选品中心、东莞企业出海埃及服务联络站在开罗同步揭牌运营。此次落地标志着东莞对埃合作告别传统零散双边贸易模式，正式迈入平台化、规模化、常态化布局新阶段，为管企深耕中东、北非市场搭建起关键海外支点， 是东莞制造业出海、对外开放扩容的重要突破性成果。
0: 作为本次核心落地载体，中埃东莞至开罗海外经贸合作区由东莞港湾区快线集团联合埃及本土企业共建，实现两地优势资源精准互补。合作区依托东莞雄厚的制造业完整供应链优势，叠加埃及优越的区位交通、市场空间与劳动力资源，精准赋能国内企业落地北非市场。园区总占地面积约40万平方米，首期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设施，并配套综合办公楼、员工宿舍、公共服务中心，打造集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产品展示、办公生活于一体的一站式产业承载基地，可为出海企业提供落地建厂、本地生产、仓储配送、综合配套等全链条服务，大幅降低管企海外布局成本与风险。同步揭牌的东莞埃及选品中心与出海服务联络站，构建起东莞产品海外展示、对接、服务的前沿窗口。该中心坐落于开罗纳塞尔城核心商贸区，辐射中东、北非广阔商贸市场，重点集中展示东莞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纺织服装、日用百货等支柱产业产品。通过常态化产品展示、线下采购对接、海外渠道拓展等核心功能，打通管品出样、海外接单、本地流通的便捷通道，让优质东莞制造精准对接海外终端市场。
1: 8月21号，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市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文件，部署有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选举委员会主任骆昭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市选举委员会公告、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和日程安排、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宣传提纲。根据市选举委员会工作安排，我市将于8月至9月上旬开展准备工作和宣传发动工作，9月上旬至10月下旬开展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工作，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开展提名和确定代表候选人工作，11月下旬开展投票选举工作，11月下旬至明年1月召开人代会，选举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根据选举法的规定，经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东莞市人大代表名额为450名，经市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全市各镇人大代表总名额为2556名。市镇人大代表名额将按程序分别由市镇选举委员会分配到各选区，以选区为单位进行同步选举。会议决定按照市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同步进行的原则，在2026年8月至11月期间安排市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各选区投票选举市镇人大代表的时间是2026年11月25日，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凡2008年11月25日前含当日出生均达到选民的法定年龄。流动人口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在现居住地参选或委托投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为把好入伍证考关，连日来道教、横沥、凤岗、麻冲等镇街扎实开展征兵政治考核入户走访工作，确保把政治可靠、素质过硬、思想稳定、意志坚定的优秀青年送到部队，为有志青年的军旅梦打下坚实的基石。
2: 道教镇相关领导与镇武装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村社区干部及辖区民警组成征兵家访工作组，深入闸口村、厚德村、小河村等预定新兵家庭开展走访调查。走访中，工作组与预定新兵及家属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其家庭情况、个人爱好、生活习惯及参军意愿，并认真听取家属意见。横沥镇武装部联合辖区公安派出所、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村居委会联结征兵监督员等多方力量，组建专项走访调查组，开展新兵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工作。经核查，参与考核的预征对象现实表现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政治情况清晰，背景清白。凤岗镇组织开展下半年征兵政考走访工作，政考组通过与应征青年及家属逐一座谈，深入了解青年入伍动机与思想动态，摸清本人及家属对参军入伍的态度，还叮嘱应征青年提前调整心态与生活作息， 加强体育锻炼，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0: 和生源体制、学子结构多元、研究生生源顶尖集聚的特点，充分彰显学校办学实力与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1: 2026年，学校面向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录取150名本科新生，整体录取线达985高校水平，部分学子成绩对标 C9 高校，多地录取投档位次较去年大幅提升。新生中包含多名化学、生物、信息学学科的全国奥赛获奖学生，学术基础扎实，创新潜力突出。此外，学校国际化办学特色愈发鲜明，今年共迎来28名港澳台学生、6名国际新生，多元文化背景的学子相聚校园，构筑起兼容并蓄、开放交融的育人氛围。研究生生源竞争力持续升级，生源梯队顶尖化特征显著。2026级硕士新生来自清北、复旦、上交等国内顶尖高校，同时吸纳帝国理工、南洋理工、伯克利等世界名校学子，国内外优质人才齐聚，凸显学校强劲的学术号召力。港城大东莞办学第三年，学校生源质量、国际化水平与办学吸引力持续提升。未来，学校将依托湾区区位优势与优质教育资源，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青年学子逐梦湾区奔赴世界。
0: 8月23号，2026年东莞市职业技能大赛喜工数控喜工项目竞赛在横沥镇圆满落幕。作为东莞首届技师级别赛事，本次大赛参照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标准命题，采用理论加实操双模块考核，共吸引全市60多家企事业单位、100多名技术骨干报名参赛。
2: 经过2天激烈角逐，大赛最终决出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5名、优胜奖22名。获奖选手除获得荣誉证书和一次性现金奖励外，还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本次大赛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莞市总工会联合主办，东莞市智能制造产业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赛事突出三大特色，一是赛产深度融合，考核试题结合东莞精密制造、模具加工产业主流工艺，聚焦企业生产痛点与工艺难点，摒弃应试化考核。二是赛事权威规范，裁判团队由行业资深技术专家、企业高级工程师、职业教育名师组成，评分体系公平公正，标准严苛。三是以赛育将赋能，兼顾老技工技艺传承与青年人才成长，搭建行业技术交流平台。大赛裁判长表示，本次竞赛命题深度融合企业典型工艺，涵盖复杂曲面、精密孔隙等关键指标，难度对标技师标准，实现赛产同频共振。选手凭借扎实功底，展现了过硬实战能力，赛事有效构建以赛促学、以赛促产闭环，为企业技术升级注入新动能。
0: 作为2026东莞阅读季暨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的精彩前奏，昨天东莞图书馆绘本馆体系以阅绘一下让文明出彩为主题，将绘本课堂搬进公园，以阅读加行走的跨界融合形式，为亲子家庭带来了一场自然、书香与文明交织的户外课堂。
3: 在绘本馆内，孩子们聆听老师讲述这片草地真美丽的故事，在图文之间感受自然之美与环境保护的意义。随后，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亲子家庭走进东莞中心公园，开启了一场生动的公园探索之旅。孩子们对照探索任务卡，在公园中寻找志愿服务站点、爱心设施以及水生动植物，将绘本中的生态理念与真实环境一一对应，在行走中加深对城市生态与文明的感知。这是东莞图书馆绘本馆体系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该体系已建成110余家绘本馆及39个服务点，实现全市33个镇街园区全覆盖，累计开展活动超过 1.8 万场次。备受期待的2026东莞阅读季暨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8月27日在南城海德会议城商圈拉开帷幕。本届阅读季以好友品阅读市集为核心载体，联动全市镇街园区100余个分会场，推出数百场文化活动，着力打造具有鲜明东莞辨识度的全民阅读盛会。
0: 本周六2026粤超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将在东莞市体育中心打响。 2026年制造精彩，尽管来战，全民焕新，燃动身心。

0: 超嘉年华也将火热来袭。从10:30到22:30，长达12小时的嘉年华更将以开学换新为契机，串联全民健身、管货消费、传统文化、亲子互动与球迷宵夜等多元场景，打造一场属于全体市民的夏日收官狂欢。
1: 粤超附加赛首轮比赛，东莞队2-2战平阳江，而本周六举行的次场比赛是本届粤超东莞队的关键一役。东莞队将坐镇主场再战阳江，如果战胜阳江，将直接晋级八强。本轮赛事期间，2026年制造精彩，尽管来战全民换新，燃动身心粤超嘉年华将同步开启，串联全民健身、管货消费、传统文化、亲子互动多元场景，为大伙奉上一场赛事加健身加消费加文化联动的夏日收官狂欢。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嘉年华创新引入集装箱业态，12个集装箱组合成半永久消费空间，嘉年华结束后还会继续运营。这意味着这片特色消费空间实现从一时热闹到永不落幕的跨越，成为东莞文旅消费的新名片。本次嘉年华还专为到场球迷打造了宵夜福利专场，计划为600名球迷提供宵夜福利名额。市民通过参与现场的接力三子棋团队游戏即可抽取宵夜券，宵夜券可在当天22点后直接用于现场美食摊位兑换宵夜。以小券撬动大消费，将观赛人流有效转化为市级餐饮消费力，是东莞探索赛事加夜经济融合的又一创新尝试，也让球迷在享受赛事激情的同时收获实实在在的参与感与获得感。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樟木头中学张杨校区正式启用，标志着樟木头中学迈入一校两区办学新格局。樟木头中学张杨校区校园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以 AI 智慧校园的全新标准，打造家门口的智闯未来示范校区。2026年古门镇大学生实践交流活动暨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成果分享会25日顺利举办。据了解，今年暑期古门镇扎实开展展翅计划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吸纳约200名大学生、9支高校突击队来虎门参与社会实践、赋能产业发展。连日来，凤岗镇持续组织开展重媒传染病疫情防控明白人系列现场培训会，进一步夯实重媒传染病防控明白人实操能力，规范入户排查、滋生地清理、一点消杀全流程操作标准，筑牢重媒传染病防控屏障。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本土非遗民俗文化，近日辽布镇陈家堡村联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树拓风和筑梦队开展非遗岭南民俗粘土手作美育实践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手工实践中零距离感受岭南非遗魅力。2026年广东三政集团捐资助学金发放仪式昨天在桥头镇桥头中学举行。三政集团本次共向21名桥头及困难家庭大学生发放助学金15.72万元。自2009年起，三政集团已连续18年开展桥头及困难家庭大学生资助项目，累计捐助金额达338.08万元，帮助420名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黎涛。今年五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地下空间作为宝贵的空间资源，其科学开发利用对于打造宜居、人性、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 2025-2035年》，规划提出打造充满活力的立体城市全球典范的目标。规划指出，构建一网四片多点的总体结构，形成与城市中心体系相协调，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以城市功能中心和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深圳地下空间利用格局。一网指轨道交通网络，四片指四个集中成片的地下空间发展片区。多点指与城市功能中心、功能节点和轨道交通枢纽对应的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依据规划，深圳将形成48个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今年8月，北京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2035年》发布。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首都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2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规划坚持可持续发展，明确地下空间总体建筑规模。根据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现状实际和发展趋势，规划预测至2035年，全市地下空间总建筑规模约4亿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规模约17.4平方米，地上地下建筑规模比约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李超表示，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正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成为破茧空间资源约束、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和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开发趋于饱和的地面空间，城

0: 指地下空间是尚未被充分激活的空间资源。从现有工程技术条件来看，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合理的开发深度可达8米。按地表至地下30米的浅中层空间适度开发测算，能够释放可观的城市发展空间增量。自然资源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中心主任葛慧雅认为，地下空间被誉为陆地、海洋、天空之外的第四国土，深地已成为与深海、深空并列的前沿领域。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空间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向地下50米、100米甚至更深发展，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他指出，自然资源部今年一月发布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典型案例显示，深圳江夏北综合交通枢纽在约13万平方米用地内，通过地下四层加地上公共空间立体布局，实现交通、商业、文化、市政多元功能集约复合，总建筑面积 20.6 万平方米，日客流量 42.1 万人次，相当于在城市核心区长出一座地下城。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喺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仲开展咗边啲有益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城市治理提出咗点样嘅要求呢？围绕呢啲问题，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魏中才教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
1: 魏教授你好，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视角出发，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对城市治理而言都提出哪些制度性、技术性及安全运维方面的要求呢？
2: 从城市规划专业视角来看，地下空间开发并不是地上建设向地下的简单延伸，它更多意味着城市治理的思维要从平面转向立体。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包括大湾区的城市，都拥有高密度建成环境。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较为紧张，人口高度密集，公共服务需求也很高，所以大湾区城市的地下空间已经不只是停车、人防或者商业配套，而是支撑城市运行、提升空间效率和增强城市韧性的战略资源。所以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制度上要强化把地下空间纳入统一规划和协同治理体系。地下空间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发以后很难再调整，一旦功能布局不合理，不同设施之间衔接不畅，或者产权和管理责任没有调查和梳理清楚，后续再进行补救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首先要加强地下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考虑地上、地面和地下空间。比如广州的地下空间规划将地下空间划分为浅层、次浅层、次深层和深层，分别对应地下15米、30米、50米和50米以下，强调分层的精细化开发与管理。更重要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要统筹考虑，不能再按单个项目零散审批，而要把它作为城市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来治理。比如地下连廊、公共通道、站城一体开发，表面是空间连接的问题，背后涉及到产权、工地运营和安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制度层面既要解决空间怎么统筹，也要解决产权怎么界定、部门怎么协调、责任怎么落实。第二，技术上要强化前期调查和全过程支撑。地下空间的开发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包括地质条件、地下水、既有管线、周边建筑基础和文物保护等因素。如果前期调查不充分，后期建设和运行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地下空间开发要坚持先调查后规划再建设的原则。现在地下探测和三维建模等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提前掌握地下资源和地质灾害情况，在设计阶段可以用来预演设施冲突，施工阶段呢，减少了重复开挖和管线碰撞，运营阶段能持续关注排水、消防、通风和设备运行情况。因此技术需要让地下空间开发前看得清，建设中接得上，运营后管得住。第三，风险防控要贯穿地下空间的全生命周期， 地下空间有稳定、防护和恒温等优势，可以服务平级两硬、防灾避难和市政保障，但它也有封闭性强、疏散难、受内涝和火灾影响大等风险。所以地下空间的安全不能只停留在工程安全，还要进入运行安全。也就是说，地下空间不仅要建得成，也要管得住，不仅要平时好用，还要在暴雨、火灾、停电等突发状况下能够有序转换。因此，地下空间开发真正考验的不是城市有没有建设能力，而是有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技术能力和长期运行能力。某种意义上说，地下空间也是检验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领域。虽然地下空间看不见，但却直接关系到城市安全、效率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在大湾区城市更新的实践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做法。一种是新建片区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将交通、商业还有公共空间等等统筹考虑，实现了系统性的一体化建设。另一种是建成区更多借助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渐进式的活化存量空间。您怎么样去评价这两种模式各自的价值？他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协同推动城市的有机更新呢？
2: 您提到的这两种模式对应着常见的两种城市更新的场景。新建片区要解决的是未来城市怎么发展，而老城区要解决的是现有的城市生活品质如何优化。一个注重系统构建，另一个呢偏精细修补，它们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大湾区城市更新中非常重要的两条路径，也共同支撑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宜居湾区的建设。我认为可以从整体建设、存量改善以及两者的衔接来看，新建片区系统性一体化的建设价值在于一开始就形成立体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区或者重点片区通过站成一体、地下连通和综合换乘，把地上建筑、地面公共空间和地下交通系统进行统筹谋划，让轨道站点和周边工农形成紧密联系。西九龙的实践也重视了这一点，前期做好整体统筹，可以减少后期反复改造的成本，也为片区长期运营留足弹性。一体化建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地下空间做多大，而在于一开始就把不同工农之间的链接关系理顺。老城区或是建城区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的价值在于利用有限的空间精准回应民生需求。老城区空间格局已经稳定，大规模改造的难度很大，但桥下、街旁、轨道站点内部以及一些闲置空间仍然具有利用潜力。比如广州地铁把琶洲站闲置夹层改造为室内皮克球馆，越秀区、南沙区也将桥下空间改造成球场、儿童活动区、停车充电区和社区休闲空间。更新的意义不只是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存量挖潜，将原来利用效率不高的空间转化为居民日常能够使用的空间。哪里缺运动场地、休息空间或者便民设施，就针对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响应和改善，这也是微更新的价值所在。再一点，两者模式的结合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空间条件选择合适的更新方式。新建片区具备整体建设条件，就可以通过前期的整体谋划和设计减少后期反复改造。建成区的空间和权属条件复杂，则更适合通过持续的小尺度更新逐步改善。但微更新也不仅仅是零散的改造几个景观节点，还需要通过考虑这些节点与周边街区慢行系统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联系。像广州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周边的更新，既可能涉及较大范围的工农调整，也需要对出入口、步行空间、公共服务等具体环节进行改善。所以这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更先进的问题。新建片区强调的是在条件允许下的情况，把整体空间组织得更加合理。建成区微更新强调的是在既有条件下把具体问题解决得更精细。城市的有机更新既需要大系统的组织能力，也需要小空间的体贴和温度。
1: 好的，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出发，您认为向下要纵深，向边要余地的

0: 空间发展策略，给普通人的出行、休闲还有社交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您个人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切身体会呢？
1: 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提质的背景下，向下深挖地下空间、向内盘活边角余地的发展思路，极大地优化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方式。这一策略不再追求新增空间的拓展，而是聚焦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确实落地在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和社交的方方面面。我结合平时的观察调研和生活经历来谈谈直观的体会和感受。首先，市民的日常出行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往居民日常出行高度依赖地面交通，而岭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会影响和降低他们的通勤满意度。如今依托地下系统的贯通，轨道交通站点串联起周边商业、办公和公共配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步行网络。市民的日常通勤和休闲游憩都可以实现全天候室内通行，有效规避了恶劣气候的影响，同时规避地面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让城市的出行更加通畅和舒适。其次呢，城市小微边角空间的活化利用，补齐了便民生活圈的短板。城市高架桥下空间、街角空地，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被规整优化，植入了运动、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等便民功能，变新重为适配社区需求的口袋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休闲场景和服务。与此同时，新增的小微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休闲游戏功能，激活了市民的生活化私交。如今随处可见的小微公空间，让居民可以就近休闲活动，邻里之间在日常场景中能够自然的互动交流，消解了大城市的疏离感，让城市的生活更具温度。我个人常去广州琶洲片区开展数字经济的相关调研工作。几年前，这片地区的地下空间仅承担基础通行功能，地铁站也只是简单的交通节点，高架桥下的休息空间，轨道站点的出入口的一些边角空间，基本处于荒废状态。近年来，琶洲片区一方面打通地下连通网络，实现了地铁站点与写字楼的无缝衔接，雨天通勤完全无需穿行到地面。另一方面，盘活站点的闲置空间和桥下空地，改造出运动场地和便民休闲区域。现在我途经这片地区，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早晚通勤期间，市民可以快速舒适通行，闲暇时间周边居民也可以在改造后的空间运动休闲。琶洲片区从单纯的交通通行地带转变成了兼具通行、休憩、社交功能的生活空间，这也是我对城市更新改造最深的一个体会。在存量规划时代，城市空间开发的关键已不再是建设高楼大厦，而是通过深挖存量空间价值，盘活闲置边角，把有限的空间真正转化为服务市民生活的优质资源，让城市空间真正为市民服务。
0: 未来对于城市空间，特别是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1: 我认为随着城市发展逐步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地下空间开发也需要从过去强调新增空间转向更加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长期使用效益。下一阶段的重点可能不是单纯扩大地下空间的开发规模，而是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划建设运营体系，重点可以从三方面推进。首先，在政策层面，核心是建立分类开发与全周期管理制度，城市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和地下空间地下资源条件差异很大，标准化的开发模式难以适配城市多元发展场景。在大型交通枢纽、高密度中心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聚焦交通换乘衔接、市政配套保障和公共服务补位，最大效率发挥公共空间的复合价值。开发需求较低或资源条件较弱的地区，可考虑以远期发展需求近期预留空间。另外，可以把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土地供应、产权登记、运营管理等责任环节进一步衔接，

0: 形成全流程的管理政策体系，保障地下空间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技术层面要从辅助建设转向支撑长期运营和风险预警。最后，在公众参与层面，核心是实现从前期公示征询到全周期持续反馈的升级。地下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优化的核心目标，是适配居民真实的生活需求。因此，公共服务的配置、出入口布局、地上地下空间的衔接等关键内容，不能仅依靠规划师的技术和经验判断，在规划建设阶段，可以通过公众调查了解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实际诉求，在运营阶段依托满意度调查、用户反馈等方式持续迭代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让地下空间建设更加精准、更加贴合民生需求。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嚟关注一项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嘅先进技术。在无奈之前，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项科研成果的背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昌生团队近20年的实践探索。他们用科学和技术突破了地铁沿线地下空间开发的世界性难题。陈昌生，
3: 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一个选项。
2: 依据相关标准，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地带被纳入建设严控红线。
3: 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来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
2: 然而这个管控要求客观上亦制约了城市地铁沿线周边空间的开发利用。陈昌生提出了反向思维，不再被动退让，而是主动保护隧道结构安全，从而释放受限土地。要在运营的地铁隧道旁开挖地下空间风险极高。陈昌生团队首先攻克地层扰动规律和隧道结构劣化规律两大科学问题。陈昌生，
3: 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这 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里这个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我们说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江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在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了。
2: 在这个基础上，陈湘生院士团队首创了力系独立变形隔离理论，通过设置缓冲层和主动支护，将上部荷载直接传递至隧道下方，避免隧道受压变形。技术突破实现了毫米级变形控制，团队研发了伺服系统、铸浆加固等成套技术。原来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的控制红线被科学缩减至3米。
3: 我们这个在土地上建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基础啊就是土，那如果是软土的话，我们可能给上面加很多，就是和它搅拌啊，用水泥浆啊，用水泥啊直接进行和土合在一起，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强度，实际上像豆腐一样的，我们把它榨干了、啊、是吧，或者把水全部清除掉啊，它强度就大了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土和水在一起，特别水特别多的时候就泥巴，水特别少的时候就是土，水我们在烧干以后就是砖，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刚才说了，你给土层里面加了水泥以后，它的强度、它的包裹力，把隧道包在一起，它这个我们加固的范围，这个土和隧道结构共同承受外面的力。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
2: 从50米到3米释放的是土地潜能，拓展的就是城市发展的战略空间。深圳前海交易广场是应用陈湘生院士团队技术的第一个样板工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曾经因为地铁下穿没办法建地下室而要退地。陈湘生团队带方案介入后，难题迎刃而解，企业不退地了，前海后续多个地块亦都顺利出让。不单止在前海、上海汉中路、广州国际金融枢纽等重大工程均采用了陈湘生团队的技术，将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河套地区的地下连接亦已做好了技术准备。陈湘生，
3: 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 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
2: 现在这项技术也都在走向世界，新加坡、法国、美国纽约起地铁的时候也都在借鉴这一套思路，近20年从不能建到全部建成，从禁区到连片开发，陈双生团队用国家科技进步奖证明城市的未来不单止在地面之上，更在地面之下。
1: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3: 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Now,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啊？最近看一个小视频，这小视频呢就说什么呢？说现在的年轻人呐，逛街跟市场调研一样啊，咱们知道怎么这么多闲工夫，哎，他们先怎么样啊？他们先去这个各大服装店转一圈，对衣服的款式和价格进行点评，然后呢去生活用品店转一圈，试戴各种帽子、墨镜、饰品什么的，并且打卡拍照啊，再去化妆品店转一圈，接着呢就被导购姐姐给吓跑了。每家店出来之后都说一句，果然还是网上更便宜。最后呢再到这个顶楼的这个餐厅啊吃个晚餐，吃完饭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能带走的全部都装在肚子里了。很多朋友呢现在在逛商场的时候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只逛不买，是因为网上买性价比更高，所以呢就看看。哎，我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没有在买东西上栽过坑吗？是不是啊？说一说你买东西这个里头啊哪一个东西堪称性价比之王啊？难道网购真的好吗？啊，很多网购就是确实有些参差不齐，啊，而且他们现在很会拍照片啊，你一看，哎呀，这网上这东西挺大，一到家巴掌大，参照系选的非常好啊。

0: 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城路从东城东路到奇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我们眼巴前的说着说着呀，转眼之间这个暑假属于孩子们的一年一度的暑假就这样结束了。那么暑假过去之后，孩子们在期盼什么呢？在期盼中秋，期盼国庆。就想到了我的孩提时代，其实孩子们的世界非常简单和单纯，就无非就是想多放几天假。然后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现在跟孩子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多放几天假。具体放几天呢？啊，就感觉就多放几天，越多越好啊。

好了，今天我们言归正传，今天咱们聊聊咱们的互动话题了啊，咱们说说您买东西的时候有买过哪一样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我看那个谁呀、郑浩说了，高中一块钱的瓜子儿，打开发现是再来一包，去兑瓜子儿啊，结果再来一包，连中四次，吃了五包瓜子儿，当时大家都说这一块钱花的真值，第二天嘴上就起泡了。就是我如果说排列出来这个十大上火食品排名前三的，肯定有葵花籽，那玩意儿吃了根本停不下来。皮皮猪说这个性价比之王就结婚证啊，就几块钱是吗？哦，这样子啊。啊，栗子不许哭说了啊，很久以前一支英雄钢笔42块钱，镀的是22K 金啊，手感十分超级好。不过现在呢，已经好像没有怎么见过，怎么没见过这牌子？有这牌子？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是这个名牌钢笔就是这个英雄钢笔啊。我们家我还有收集钢笔的习惯啊，这不知道上哪去了，现在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透。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1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聚光灯调节完毕，
15: 定点光区就位，
14: 麦克风调试正常，
15: 主副机位预备，
1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4: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7: 氛围、
15: 舞美、
14: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很多小伙伴现在就逛商场啊，就只逛不买啊。其实这几年大家慢慢的告别了买买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是不是合理。不过合理推断呢，当一个年轻人决定要省钱，那他一定曾经是或许是新鲜的韭菜啊，比如说吃下各种的案例啊，是吧，一切看起来有用的东西都要试一试啊。啊，我买过一个免手洗的洗袜子神器，您听说过没有？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吧。所以说呢，慢慢的开始回归现实，是吧？开始学会如何去消费。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是说，哎，您有没有买过的东西里头性价比最高的是什么？看到季宇说了300块钱买了人家二手的健身年卡，不限次数，我觉得非常值，只是我还一次都没去。所以你知道是你为什么买到它了吧？于一海说了一张图书馆借书卡，这是我目前为止用过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押金基本上都是100块钱，这是对于未来的投资，其实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投资，是不是？要多读书，读好书。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你买过的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浪漫夏季说了，烤圆四件套。烤过的抖动是什么意思？每年都压中了好几道大题，简直是性价比之王。哎呀，哦，考过的都懂哦。这谁呀？一个学生证可以用四年，四年里回家的火车票和去过的旅游景点票通通半价。哎呀，当时真的不知道学生证这么好用。大学的时候傻了吧唧的，没去过几个地方。我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特别的爱好学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比较新潮，哎，比较火热的一项运动，哎，潜水运动，其实是越来越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啊，逐渐的，因为这种户外的运动，其实这也是户外运动的一种，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运动。好，那今天除了我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运动，包括我觉得是对这项运动做一个科普。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我们欢迎来自潜行潜水培训中心的创始人，国家级潜水指导员，AIDA 国际自由潜赛事裁判，以及 PADISSI 双系统国际潜水教练美人鱼教练刘文毅，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5: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毅。
4: 刚刚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啊，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朋友对于潜水这项运动都那么了解，但是都听过。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项运动就是你首先特别优雅。啊，因为会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些，在大家看到的一些视频素材里面，都会看到，哎呀，像美人鱼一样啊，在海底自由的畅行啊，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对于潜水您之前有过哪些体验，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项运动？或者是就是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的，怎么喜欢上的？
5: 我最早的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去塞班的蓝洞，
4: 哎，
5: 去玩，当时还不会潜水，
4: 但是就是去玩，
5: 对，就是去玩，然后当时是一个浮潜的一个状态，去蓝洞玩，然后刚才看见有听我朋友还说塞班蓝洞是很好的潜水圣地，
4: 对，燕林就说了，这塞班蓝洞是非常好的潜水圣地啊，其实很多国外有很多的这些。就是风景又漂亮，自然环境又好，就特别适合潜水。
5: 对
4: 啊，就其实都是第一开始是先去玩，
5: 对，
4: 然后人家那儿有这个项目，
5: 对，
4: 我先尝试一下，
5: 对，看到了，然后哇，觉得哇好酷，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寻找这些，就是哎，这个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可以学啊？在哪里可以学啊？怎么样才能学会啊？然后就了解了一些，然后就开始接触这项运动了。
4: 其实就是从第一开始不知道不认识啊，但是逐渐的第一次接触之后，觉得这项运动哎特别美，能够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让自己非常优雅，
5: 对
4: 啊，所以就开始从事这项，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职业，
5: 对
4: 啊。那再来说一说，就是其实刚刚您说到了就是浮潜啊，就其实还有什么自由式潜水，包括美人鱼潜水，就分类有很多种，对吧？那大家该如何去做这种区分呢？包括第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我要先接触什么？
5: 潜水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几大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肺潜水，就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背着气瓶的那种，水肺潜水。然后就是自由潜水，自由潜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装备，就是孑然一身，通过自己的闭气的能力下潜的一种运动。然后呢，现在自由潜水里边有一个分支的一项潜水运动，就是大家非常常看到的这个美人鱼潜水。对，基本就是这些分类
4: 啊，就加了一个长长的美人鱼的脚蹼
5: 和鱼尾。
4: 鱼尾，
5: 对，
4: 所以

0: 说其实我觉得大家刚接触的时候，可能比如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或者是在一些旅游胜地啊、潜水胜地玩的时候，可能就水费偏
1: 多
0: 一点，而且这个入门级的这个难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比较容易的啊，就是因为带上之后，您能够就其实水费潜水它深度是不是没有那么的深？
1: 它有深的有浅的，比如说你要是我就是到了海岛突然玩，看到有这项运动我想尝试一下，基本上这种深度都不会太深，大概三四米四五米左右的深度就可以了。
0: 但带着水费你还能看到海底的这些跟鱼群打招呼是吧，然后包括看到海底的这些景象珊瑚，包括自己去进行一些海底寻宝，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拍的这个 vlog 节目里面啊特别有意思啊，这样的都可以去尝试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这个燕林说了，这个潜水啊，这个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各类鱼群绕着珊瑚钻进钻出啊，一会儿进到触手可及，一会儿又飞快的消失不见，然后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海洋生物也都点缀在其中，共同创造了色彩斑斓的神奇的海底世界，你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啊。老顽童说，这个没潜过水，之前游泳的时候经常潜泳，五十米长的池，两口气潜过去，哎，这也是，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疑问，想问文艺啊，是不是大家想去尝试潜水这项运动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会游泳的这个基础呢？
1: 对，一定是要会游泳
0: 啊，
1: 基础的会游泳，任何一种泳姿，你只要能够独立游泳就可以，就哪怕狗刨。都行，
0: 但是不能说就是我天生水性不好，或者说我怕水，这个去潜水的话，可能
1: 这个就
0: 不太
1: 行。
0: 所以说在这儿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听完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就比如说想去潜水了，想去感受这项运动了，先把游泳练一练，你至少得能游，
1: 对，
0: 是吧？能游，然后才能去再接触这项运动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都说来了哪些啊。向着阳光说了，这个潜水前呢，有必要的一些学习，比如说包括呼吸管和调节器的使用方法、水面的休息方法，包括紧急情况的处理等等等等。入水前的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要，需要自身检查装备功能是否正常，同伴间再互相检验一遍。我感觉
1: 这个是专业的，
0: 是吧？这位朋友应该感觉很专业。
1: 对，
0: 是不是？其实也就是这个听友的问题，也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在想去尝试这项运动的时候，包括很多新手需要做哪些准备呢？刚刚说了，一就是要有一定的游泳的基础，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想说我真的去变成一个潜水员，真的学会这项技能的话。是需要考证书的
0: 啊，
1: 考证书。
0: 就其实刚刚也介绍了，这个文艺是这个 PADI 以及 SSI 双系统的国际潜水教练啊。这个其实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什么区别？包括是不是想要潜水的人都需要考这样的一个证？
1: 对，它还有一个 AIDA。然后 PADI、SSI 呢、
0: 嗯，
1: 这三个基本上现在是全球来讲的话主流的潜水系统。潜水系统所有的潜水证书都是通过这些潜水证书来颁发签发的。这些潜水系统来讲的话，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托福和雅思这样的关系。都是国际认证的，然后也都是终身有效的，你就考取任意一个系统的证书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潜水都可以用。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学习的话，也一定就是不要说我专门找一片野地方自己去潜了，这个是很危险的。
1: 对，很危险的。
0: 对，需要去找这个专业的一些俱乐部啊，或者是就是有
1: 潜店
0: 对资格认证的这些证书的教练去带着你去进行体验。
1: 对。
0: 那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双系统的认证有了之后，其实是不是这些场所包括教练员都是需要这些认证的机构认证的？
1: 对，都是需要持证才能来进行这项运动的练习呀、训练啊，这些才能可以进行。因为潜水运动不像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滑雪，你哪怕就不会，你买张票，
0: 滑
1: 去了我就滑就行了，
0: 就摔就屁滑那叫、
1: 对，去了滑就行。但是潜水运动像比如说潜水馆啊、海洋馆啊，甚至说你出海的一些活动啊，这些都是需要你持证书才能进行的。如果你没有证书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以前看到的体验水费啊，下去教练带着你下去感受一圈这种，那就仅仅限于体验，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啊就结束了。如果你真的想去好好的去玩一下它，在海里边真正的去享受一下这种感觉的话，还是需要考一下证书的。
0: 那这个证书难不难？
1: 它有不同的级别，
0: 就是、
1: 当然
0: 是
1: 级别

0: 去
1: 越
0: 考的话，就是就跟比如说钢琴一样，
1: 嗯，
0: 哎，几级几级，
1: 对，
0: 然后才可以，比如从事不同的工作种类。
1: 嗯，对。
0: 啊，
1: 嗯，那你入门，比如说你只是自己玩的话，其实从入门级别就可以玩了。嗯，
0: 嗯，对。用户7710问这个没有游泳功底的人是不可以去尝试这个活动的吗？啊，确实，就是适当的有一些的，
1: 嗯，
0: 游泳的基础就可以，
1: 会让你体验感更好一些。
0: 不然我觉得就是跟你，就我们不会走，硬要带
1: 着你，走就要学会
0: 跑，
1: 对，
0: 这个就不太好，对吧？啊，这个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燕妮还说了，曾经在马来西亚玩过浮潜啊，但是还是有点怕水。然后包括两分钟也说了，这个也是浮潜过一回，让教练滴溜着氧气瓶啊潜过两回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刚刚接触到这项运动的时候，教练会跟大家做的一些，包括辅助啊，包括指导啊，这些活动是吗？
1: 对，他这种活动基本上就算是体验活动嘛，
0: 嗯，
1: 就是带着你哎玩一圈，感受感受，
0: 嗯，
1: 但他不会有正规的课程内容的教学的内容给你，就是简单给你讲一下，
0: 嗯，
1: 哎，这个东西怎么用啊，这个呼吸管怎么用啊，这个面镜怎么用啊什么的，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会给你讲一下，但是真正的潜水里边，从理论开始到水下循序渐进的学习，体验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说到了这些培训，包括看到有很多朋友愿意去想从事这项运动或者接触这项运动，我们来说一说吧。其实除了国外有很多的这些，旅游胜地啊，包括就是自然条件特别好的地方可以从事这项运动之外，其实现在也逐渐，我们说这样是一个小众运动，但其实逐渐的也被大众主流所接受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接触到这项运动，包括在朋友圈发的一些美美的照片都非常的多哈。那在室内有哪些地方可以去选择呢？
4: 室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选择去潜水馆，就找一家专业的培训中心，然后培训中心的教练会带领你去这些潜水馆去上课体验学习。
3: 那大家如果去就是一样的，比如我去选择一个地方，比如说很多这个选择这个潜水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评判标准说啊这个还不错，这个可以去，还是说都是已经有一定的行业标准的呢？
4: 所有的潜水中心和潜水馆它都是行业认证标准通过的，它才能够去进行这项运动。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其实你可以在一些团购平台上面啊，都是能找到这样的培训中心和潜店的。
3: 然后其实去了之后就会有专业的教练去带着你进行指导。
4: 对
3: 啊，那刚刚有朋友还说了，其实看过一个原来的一个电影，说这个原来的潜水不是运动，是劳动。其实这个最早的时候，潜水就是一个技巧，就是原来的先民们，对吧？
4: 对，
3: 去捕猎、去生存的一个技巧。
4: 对，
3: 然后逐渐的，然后大家不需要靠这个技巧生存了之后，逐渐的变成了一项运动。
4: 对
3: 啊，其实很多的，比如潜水的教的一些技巧，其实都是来源于之前的很多的捕猎呀、生存的一些技巧，是这样的。
4: 对，最早就是一些原始的一些居民，住在海边的一些居民的一些生存的需求，他们需要潜入水中去打捞啊这些。然后后来它逐渐就被一些科学的一些系统的一些认证啊，包括系统的一些内容的规划呀，非常科学的把这些学习的内容规划出来之后，它逐渐演变成了可以去系统学习的一项技能，一项运动。
3: 没错啊，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刚说到了这个自由式潜水，对吧？自由式潜水，大家如果想去学习或者想去接触的话，是有哪些？就浅浅给大家讲一讲哪些小技巧吧，因为我觉得刚刚有朋友也说了，你需要承载着。非常大的这个水压，因为你往下潜，对吧？一般大概是多少米呢？
4: 比如说从入门基础开始学自由潜水的话，入门基础的课程其实是没有什么考核的，你只要跟着教练把课程内容完成了，就可以考取这张入门的证书，相对就比较简单。
3: 其实就是一个体验。
4: 对，它在这个 AIDA 的，比如说在 AIDA 系统里边的话，入门级别是一星课程嘛，一星课程来讲的话，它在 AIDA 系统级别里边其实是属于一项体验课程了。真正的基础的课程其实是 AIDA 二星级别的课程。对，像二星级别的话，它的有一些考核指标，比如说你的下潜深度要达到12米。闭气时间要达到2分钟，这些包括你的动态梯谱要达到35米、40米这样子，才能拿到这张证书。
3: 那相对来说就是就是一星，刚刚说的一星证书，它基本上就是你体验一圈掌握了一个基本的技巧就可以了。
4: 对
3: 那二星直接我感觉就上难度了。
4: 对，
3: 我觉得下潜

0: 那12米深，
1: 嗯，
0: 这个还是感，就是你听上去感觉还是
1: 胆大是
0: 挺害怕的啊，就因为你大家去游泳馆游泳，就很多那种就是深池，基本也就2米多。有些朋友，比如刚刚说的扎猛子，一头扎进去，然后我也扎过，对吧？然后你会感觉那个身这个耳压啊，包括这个对于你胸腔的压力，一下子就稍微有一点了啊。然后这个是6倍，相当于是六倍啊，那确实还是挺难的。
1: 对，整个课程其实，按照教练的要求去练习、去训练，包括还有一些陆地的练习，去练习和训练，其实二星考核，问题是不大的。
0: 啊，
1: 嗯，
0: 所以
1: 可
0: 说
1: 以尝试
0: 可
1: 一
0: 以尝
1: 下，
0: 试一下，因为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啊，你从这个池子底下上来之后，你自己也感觉自己特厉害，
1: 对，哇
0: 对
1: 塞，
0: 吧？
1: 成
0: 我
1: 就
0: 一
1: 感
0: 下，
1: 很厉害。
0: 对啊，我一下潜到了这个10多米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还，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那就是刚刚说的，其实除了在水下的一些技术动作之外，其实我们在下水之前，教练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水上的一些
1: 对理论课程
0: 啊，
1: 的培
0: 陆地
1: 训，
0: 的一些技巧啊，
1: 嗯，
0: 比如说怎么闭气啊，或者是怎么去调
1: 左
0: 整
1: 耳
0: 自己的呼
1: 压，
0: 吸
1: 对，
0: 啊。
1: 呼吸，对，所以这些课程都会前提都会有一个理论课程，对，你要先学习理论课程，然后才能带你下水，因为它是一项科学的运动，就像我们能感受到的耳压呀、呼吸呀，这些都是你需要提前就知道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我才能知道我怎么去做才是安全的，才是有效的，
0: 没错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个小技巧？我就觉得，比如说啊，大家去处理这个耳压的问题，因为你到了一定的这个深度之后，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那在水下，它不像，比如说有的时候在陆地上，你坐电梯，对吧？你会感觉这个，或者是突然的一个海拔的升降，然后耳压会有一个变化，
1: 对，或者飞机上，
0: 对，特别不舒服。
1: 对，
0: 然后，但是一般的陆地上的处理技巧可能是打个哈欠、张张嘴，对吧？但是这个我觉得在水下是不是就不适用了？你一张嘴，这个
1: 对，
0: 水流不是不是就进到了这个你的腔体里面？
1: 对，像这种咽，包括有些人有耳压感觉的时候，他会用一些吞咽的这种方式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平衡耳压的一些方法，在水下有一些方法也是适用的，比如说吞咽啊，比如说活动下颚，你像打哈欠其实就是一
0: 就
1: 种
0: 是
1: 活动下颚的一种方式，只是我们在水里不张嘴了，就直接用活动下颚的方式。在水里我们其实专业的耳压平衡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筏式。然后，比如说法兰佐，这些都是在潜水运动中会用到的耳压平衡的技巧。
0: 所以说你看这些，我觉得还是需要真的是这项运动，不是说像其他运动一样，哎，跑步啊、足球、篮球，你去瞎玩一下都可以，都可以玩的。我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是，如果没有专业的教练带你，危险性还是很高的，就是
1: 对，
0: 你
1: 因
0: 很
1: 为
0: 容易，
1: 它。
0: 就还是需要科学的去进行这项
1: 对，
0: 运动
1: 因为潜水运动其实是属于世界第二危险的极限运动了，第一是跳伞，第二就是潜水，所以它的危险性确实存在，然后所以一定要经过科学系统的学习，
0: 好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潜水这项运动都有哪些了解啊？7758说了，潜水运动锻炼身体啊，休闲娱乐为目的的一个项目，不仅开创了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潜水的运动形式，同时也将潜水运动作为一项新的职业，更为广泛的推向了社会。没错，你看，文艺其实就是从一个爱好者变成了一个从业者
1: 对，
0: 啊。其实刚刚在这个下面跟文艺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这项运动，包括从事这个行业，是一个让人幸福感很高的一个职业。就是因为我觉得，就你教很多，比如像我这样的小白，对吧？然后教会了之后，其实也自己也很有成
1: 成
0: 就
1: 就
0: 感，
1: 感，
0: 是吧？就是一个本来不太会的一个朋友，然后教完之后，上完几堂课之后，突然能够在水下自由的这个自由潜行了，然后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对，
0: 一个运动啊。
1: 对。
0: 包括其实现在除了在室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从事这项运动之外，还会去到那些旅游胜地啊，那些美景的地方去打卡，然后去，其实那叫什么？应该是，户外教学了，对吧？这实地教学，
1: 开放水域教
0: 开
1: 学，
0: 放水域教学，其实那个感觉更不一样。敏迪说了，这个人们可以通过潜水的方法帮助促进皮肤健康，那在潜水的时候，水流也可以帮助面部起到独特的美容按摩的疗效，会有这样的功能吗？
1: 这个我还真。 可能有吧。
0: 但是我觉得你长时间泡在水里，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文艺整个的状态就特别年轻，然后就感觉皮肤状态特别好，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
1: 运动使人年轻
0: 吧，是吧？是，然后两分钟说了，坐在船边往后倒的时候会有些略微的紧张，那进入水下之后逐渐就没有这么紧张了啊。这个应该也是说的是在户外的一些开放水域进行一些潜水的体验啊。
1: 我发现听众朋友好多
0: 哦，真的，你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会小瞧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我们会觉得哎，这项运动是一个小众运动，然后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众真的是多才多艺，什么都有所涉猎啊。然后包括朋友说的这个7958说的潜水运动是一种集水下观光、水下摄影、水下探索为一体的新型运动形式。确实其实文艺能不能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文艺除了是这个裁判员包括指导员之外，还是专业的水下的摄影师。
1: 嗯，
0: 好，就是会跟自己的这个学员呀，会拍一些特别好看的照片哈。
1: 对。
0: 啊，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吧，有没有一些，小技巧，比如拍照小技巧？
1: 嗯，拍照小技巧就是
0: 水下摄影。
1: 首先你得能憋。
0: 就闭气时间要能长。
1: 对，闭气时间要够长，然后你的技术要足够熟练。
0: 嗯。
1: 嗯，才能拍出来很好看的照片。
0: 那被拍者呢？就是比如说，就是。
1: 就是被拍者。
0: 啊。
1: 就是被拍者。就你一定要技术要比较熟练，
0: 就跟在地上这个拍照一样，你得会摆 pose，
1: 对，
0: 你摆 pose 你得有时间，
1: 对，
0: 是吧？你不能说我就憋个两三秒我下去了，
1: 对，
0: 肯定拍不出
1: 来。但是很多小姐姐特别有意思，就是上课练习考试的时候的闭气时间，比如说哎不行，到那个考核前不行，哎呀就快要感觉快要不行了，然后我只要他最后结课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
0: 拍照
1: 片嘛，只要我把相机一拿起来，哇塞，这些小姐姐都巨能憋。
0: 对，你跟刚说了，虽然今天丹丹不在，但 Q 一下丹丹啊，就是我们的那另一个搭档，我的搭档，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为了美美的照片做什么都可以的一位朋友啊。其实很多女生朋友都会这样啊，就为了自己出一个好看的照片，哪怕自己憋不住了，也能再坚持两秒。
1: 对，包括现在很多来培训中心学习的一些，特别是女生啊，很多都是本来一开始是冲着照片来的
0: 啊，
1: 我就想要拍这样的照片，好，那我学一下，我就想要学完之后我能拍出这样的照片，结果发现学完之后拍完照片之后，哇塞，上瘾了，
0: 也是爱上了这项运动。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运动都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就大家可能第一开始通过这些特别好看的漂亮的照片呀、美美的这个视频素材啊，然后才想接触这项运动，接触完之后发现哎自己真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其实潜水也好，滑雪也好，都是这样，可能看到第一开始很多这个尤其是女生朋友啊，更多的愿意出一些好看的照片，而大家网上的争议声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大啊，就是说哎大家都是为了拍照片去的，其实他还真不是，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先可能第一开始真的是像文艺说的接触，就是想拍一个好看的照片，但是拍着拍着发现自己爱上这项运动，就变成了一个不再是，当然照片也是一个这过程啊，
1: 对，意外收获嘛，
0: 对，意外收获，但是其实还是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这个运动的从业者，
1: 对，
0: 还是挺好的。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好久没有让小包子来节目当中唠一唠了，还怪想念的。今天来，其实我们两个提前约定了一个目的地，也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在今年是有过共同记忆的一个目的地，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俩一起出行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10: 对。去了一趟吉隆坡还有怡保，
9: 对，是一个双城之旅，城市的旅行。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后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哎，马来西亚好玩吗？你应该也被问到过很多次吧。
10: 对，
9: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我竟被问住了。
10: 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用一句话或者用一个词语去回答。你说好玩吧，那人家你是喜欢玩文化，还是喜欢玩那种荒野，还是喜欢自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就展开方式吧。
9: 所以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说再有人问我马来西亚好玩吗，我就回答说好玩。
10: 这也还考虑一下。
9: 是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难解答，就是你脑子里面会过很多的画面。第一是我可能只去过吉隆坡和怡保这样的城市性的，且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西马。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地图的话，你就能了解说，哦，马来西亚它其实大的范围上面可以分成西马和东马。
10: 对，
9: 那也会有朋友其实带着这个问题问我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想问说马来西亚的海岛好不好玩。就是他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10: 对，他脑子里可能有另一个画面在展开。
9: 对，但我给他回答的却是我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先从你的角度和从板块的角度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的目的地方向，因为它全境是落地签，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先选择它作为一个目标的首选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说，那选择去马来西亚了，西马和东马极限二选一的话怎么选。
10: 对，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给我选的话，我大概率会向你推荐东马。因为我觉得东马还是首先它更符合很多人对于那种阳光碧海蓝天的这种概念的一个具象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比如像沙巴呀，就是旁边的神山叫哥打京纳巴鲁，就是它其实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沙拉越，这次我去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是很向往，一直都想去，然后好几次都没成行，这次我终于去成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更期待的那种原始森林啊，然后当这个原始森林就遇到大海，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变化，然后就充满了未知吧。
9: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初始印象，第一是要有海岛，要有雨林，因为它更符合怎么说呢，就是
10: 对热带的那个就一个
9: 靠近赤道的，
10: 对对对，
9: 那一片板块版图的那种应该有的状态，以及 可能人类在生活没有这么现代化之前，那边所谓是瘴气笼罩，
10: 对，
9: 就和新加坡也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它有更丰富的海洋的资源，
10: 对，而且它那边会有更多的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
9: 嗯，
10: 然后

0: 如果你看它的整个大数据，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刚刚去过，就咱们上次那
1: 次，你说的就是西马和东马的人口密度。
0: 对，咱们刚刚去过这个，不光人口密度，咱们刚刚去过的西马，就是从吉隆坡也好，然后怡保也好，那边呢，大概华人占比大概是20%，马来人大概70%，好像还有不到10%是印度人。所以那边的一个人口比例就决定了它的主流文化一定是就是在马来人当中的一些本土，包括他的信仰啊等等。然后呢，在这个东马，咱们就说东马其实主要就这两个州，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省啊，就是一个叫沙拉越州，一个叫沙巴州，就这两个州。就是面积很大，地广人稀，它的人口比例就原住民可能占了一半，那马来人反而占的没那么多，因为中国人、华人还占了其中的很大一个比
1: 你
0: 例。
1: 说的原住民甚至不能算在马来的这个人
0: 就
1: 口当中吗？
0: 他有很多的，就是不是马来人指的是我们，他们就是像西马那边本土的那个民族。
1: 明
0: 就
1: 白。
0: 马来人可能会占的比例会更少一些，然后呢，有我们的华人，然后有当地的这些，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高山族，然后就是高山的民族啊，然后包括住在海边的这些民族，就有很多这些原住民，那他们的文化也值得去更多的去保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更多的文化融合，尤其是沙拉越，沙拉越这个文化村，这次我去的简直是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古晋附近的文化村，
1: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沙拉越这个州所代表的更本土的或者更原住民一些的生活状态呢，这一点可能就是看到他们官方自己发声的时候，就是沙拉越旅游局他的一篇推文就说我们真的没有每天住在树上，也不是骑鳄鱼去上班上学，就是外界对于东马，尤其以沙拉越这个州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生活的状态，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的，因为它太过原始和接近自然，所以好多人觉得他们不会还是那样吧。
0: 对，刀耕火种是吧？就那感觉。对，我其实说实话，我没去沙拉越之前，我对沙拉越也充满了这种类似于这种印象和某种向往，
1: 偏
0: 就是
1: 见。
0: 哎，其实就是偏见，就是因为毕竟没去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哎，我得去看看去，是不是都骑鳄鱼上去？哎，也没有。然后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它的沙拉越的这个首府，那个城市叫做古晋，古晋这个
1: 古
0: 城
1: 就是
0: 市，
1: 古代的古，晋就是晋祠的晋，
0: 对，就是古代的山西啊，不是，
1: 你可以这样记住这个
0: 对，很好
1: 首
0: 记，对
1: 府，
0: 吧？
1: 对。
0: 就是古晋实际上是一个猫城，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很多很多的猫，然后在这个城市的各个主要的街道的转盘也好，大街小巷的那些巷子口，你会看到它的更多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的猫，猫作为雕塑，然后那个就是一只大猫带一群小猫等等各种各样的猫，
1: 就是活着的猫和雕塑的猫在那儿都能看到，就
0: 哎，
1: 是各
0: 都
1: 种
0: 有，
1: 猫的形
0: 那
1: 象。
0: 肯定有，那活着的猫也挺多的，虽然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么多啊，但是它就是确实是一个猫城，所以呢，古晋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很干净，然后旁边呢，就是沿着那条古晋河，一条古晋河蜿蜒穿城而过，然后所以这个河就是河岸两边的风情还挺漂亮的，赶上那种蓝天白云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就跟咱们其实之前有一点像，那天气预报每天都说下雨。结果到了那儿，发现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1: 哎，这一点真的，咱们出行那正好5天吧。我去之前崩溃了，因为我在准备衣服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5天全
0: 对，
1: 在下雨。
0: 而且
1: 我
0: 它
1: 当
0: 是
1: 时，
0: 那种全下雨的下雨。
1: 然后概率是90%以上。
0: 对，
1: 我当时想摆烂了，说那别去了，去啥呀？每天
0: 对，
1: 都
0: 咱
1: 下
0: 们只
1: 雨。
0: 能在商场里度过了，是
1: 对，
0: 吧？
1: 后来到那儿以后，事实证明就是它每天确实一定100%会下雨，都不是90%。
0: 人家
1: 但它，
0: 天气预报确实没撒谎。
1: 哎，但是它下就下一会儿，可能就半个小
0: 对，
1: 时最多
0: 而且
1: 了。
0: 那个时间非常的完美，就
1: 下午
0: 是
1: 4、5点。
0: 下午4点，你也玩差不多，你也累了，对吧？然后这一天也热的差不多，哗，一场暴雨下来，然后把地也洗干净了，把温度也降下来了，
1: 然后
0: 所
1: 你
0: 以，
1: 晚上可以继续出去
0: 对，
1: 逛
0: 晚上
1: 夜
0: 出去又
1: 市。
0: 凉快又舒服。所以这个很多人问我，这次回来我问的最多的就是，哎，那边热不热？热坏了吧？我说实话嘛，说实话，那边比这边凉快多。
1: 就是说实话嘛，是热的，可是呢，你是有出朵的。
0: 对，
1: 首
0: 而
1: 先，
0: 且，
1: 它空调非常
0: 对，
1: 的足。
0: 而且不，其实东马跟这还不一样。我这次去的时候，真的早晚27、8度，特别
1: 那
0: 舒服。
1: 很痛快
0: 我说，
1: 啊。
0: 因为我前一段刚去了几个国内的著名火炉城市啊，然后我说确实那个 比杭州凉快多。
1: 咱是不是现在可能就是国内的火炉城市都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你去欧洲试一下
0: 啊，都很热。 对，因为我确实那个从那个前一段就在我这上个月的各种游历当中啊，去了一趟西安，那古都西安那真是火炉之一啊，就是名副其实的，我感觉这地方都能炼丹了。哎呦，晚上35度，我
1: 也没风，
0: 对，也没有一丝风，而且它是又闷又热又没风啊。然后我吃完烤串，在一个空调房里一出来，夜里10点半，给我热一身汗。我说这个温度，那它就有点确实太热了。就是那边呢，其实你看它热带也好，它白天你说哎呀，就是那种离赤道那么近，但是因为首先它旁边有海洋，然后附近有河流，所以这个水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功效，它就不会有那么极端的一下爆热。或者当然热带毕竟它有温度在那儿，而且早晚一旦下完雨之后马上温度降到29度、28度，我特别舒服。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去的时候，天天你看那天气预报，哇，天天下雨，就到那儿，我们一共可能赶上雨也就赶上了3场雨，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中，哎，赶上下雨，然后你就去吃饭呀，等等，过一会儿从博物馆再一出来，哎，天又放晴了，所以其实还挺不错的。
1: 我在听你讲这段的时候呢，我一是在跳闪回很多咱们5月份在西马的一些这个行程的画面，同时我打开了一下地图，看了一下东马和西马的关系，就是他俩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西马和新加坡的关系。
0: 那肯定呀，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的犄角啊。
1: 对，就在西马的边上，但是如果你从西马去到东马的话，其实飞行距离还是挺远的，
0: 坐飞机得飞1个多小时呢。
1: 1个多小时那倒是也还可以，可是你可能很难在一趟行程当中，或者你得花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既想去西马又想去东马的话，你的行程就会拉得比较长。
0: 对，
1: 一般会建议大家你就2选1一下，要么这次就是去西马感受城市，要么这次就是去东马感受这个海洋加上雨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一般像去西马也想带上那个，都会去一趟兰卡威什么的啊，可能就是往那边走。
12: 对，
11: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回来跟我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玩海，那么一定要选择沙巴或者沙拉越这边的海，因为它首先它的资源更好更漂亮，然后它的各种现在的很多相关的这些开发呀，包括潜水也好啊，然后水上运动也好，像在这包括咱们刚才聊的仙本那，它会更完善更成熟一些啊。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从吉隆坡就是西马那边去转机到这个沙巴也好，去这个沙拉越也好，你到那儿的话，你是需要盖落地章的。咱们在
12: 是电子签，
11: 对，直接到那儿就电子签，入境和出境都是电子直接过关。说这个为什么要盖落地章，是因为其实这个地儿本来它是自己它是独立的，然后再后来它是这几个州沙拉越和这个沙巴也好，包括新加坡，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啊，就是他们都不是独立存，他们当时都是加入了一个叫类似于马来西亚联邦，然后后来自己纷纷从这个联邦，就是有的独立出来，然后有的就没独立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个 我正好在那赶上了，就是哎呦那个叫古晋节，哎呦太爽了，就是那个夜市啊，然后就是能走两条街，就很有意思吧。就是它的其实，因为我刚才咱们不说，就它整个这个文化，它的华人比例占得非常高，然后原住民比例也有，所以呢，在那儿既有卖他们当地特色特产本土文化的，也有这些咱们说舶来品有很多，或者
12: 我想先听一听原住民。

0: 民特色的。
1: 原住民特色在那边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食材。首先说，有一种叫做，它是一种蕨类，蕨菜，类似于蕨类的
0: 这
1: 植
0: 在雨
1: 物。
0: 林里面非常常见。
1: 对，然后那个叶子最后那个它的叶的最末端是打卷卷
0: 卷
1: 的，
0: 的
1: 哎，
0: 哦。
1: 那么一种蕨。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古晋或者在砂拉越，基本上是大街小巷所有的这些餐厅都会有这个
0: 它用来做什么？做香料、
1: 炒
0: 调
1: 菜，
0: 料？
1: 直接
0: 哦，
1: 炒
0: 直接
1: 菜。
0: 吃就是野菜。
1: 对，一种菜，然后这个菜我反正在别的地儿没吃到过。然后
0: 它
1: 呢，
0: 是
1: 一般就，
0: 清炒
1: 哎，
0: 吗？
1: 有各种虾酱啊，然后清炒蒜蓉，就是
0: 拉
1: 咱
0: 黏
1: 们，
0: 儿吗？那个蕨？
1: 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不拉黏儿，
0: 啊，
1: 一
0: 就
1: 口感是滑滑的。
0: 不会像芦荟那样。
1: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知道，我懂的，就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啊，会拉丝的那种啊。没有，人家就是有一点点滑，然后没有，还是有一点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但是
0: 它
1: 没
0: 那
1: 有
0: 个
1: 那么。
0: 叶片是那种肉嘟嘟的吗？
1: 有点肉嘟嘟
0: 有
1: 的，
0: 点哈。
1: 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叶片了，它人家应该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反正蕨类，它
0: 只
1: 本
0: 是尖尖的那一部分，
1: 身，哎，就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因为那边特产这个，雨林中特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某种这个另外一种蕨类的那个芯儿，然后给你劈出来，就有点像吃那种竹笋一样的，但是比那个要嫩多了。哎，这个芯儿也是可以做来做拿来做汤啊，然后用来炒啊等等，焖菜啊等等，也很好吃。还有什么呢？就是当地有一种鱼，哎，这个叫忘不了鱼，你可能有点印象啊，就是那个忘不了，我反正吃完以后我绝对忘不了，因为这个鱼实在是太贵了。对，这个就是，不管是它，其实它的名字是音译来的，就是在当地的鱼里，然后把它的那个名字直接翻译，就是直接它的发音就类似于忘不了，忘不了，就这个忘不
0: 忘
1: 了。
0: 不了，
1: 那倒没有，我就直接说的，就是人家当地鱼里，这个鱼呢是一种河鱼，但是它的身价贵到什么程度呢？大概一公斤的价格在1500马币到1800马币。
0: 为什么是河鱼？他们那边不就全境都挨着海吗？
1: 对，
0: 河
1: 然后但
0: 在，
1: 是古晋本来就有河流，因为在
0: 哦，是
1: 热带，
0: 海的支流流出来的
1: 不是
0: 吗？
1: 海的支流，是它从那个高山流到海里。所以
0: 哦。
1: 在本来古晋河就是一个蜿蜒穿城而过的一条河，然后呢，这边有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淡水河流，在沙拉越河，因为我们还去那个雨林探险，我们还划皮划艇去探索。
0: 哦，对，确实把地图放大以后，你会发现，沿着古晋
1: 对，
0: 的整个城市的脉络里面，有很多的河道。
1: 有很多很多，这还是城市里，如果你往那个山里面走的话，那些大大小小的像星罗棋布的那些河流水系就太多了，毕竟它是雨林嘛，这些水系就是雨林的生命线路、脉络，所以呢，这些河流就孕育着非常多不同的生命也好，包括这次我们还看到大鳄鱼，然后在那个鳄鱼场有一个它叫杨氏鳄鱼场，专门里边有保护的这些鳄鱼和特别有名的当年那个杀人鳄啊，就是的它的标本已经给制
0: 我
1: 成
0: 说他
1: 标
0: 怎么
1: 本了。
0: 还活
1: 没有，
0: 着？
1: 就是因为他已经连伤数条性命了啊，终于在当地政府的这个齐心合力的努力下，然后把它做成标本了，所以呢，这些河流也是有啊非常非常多的特产的啊，这个马来，反正在整个在这边呢，就是本来河里边特产就很多，然后呢，这个鱼就是据说当年著名的美食作家蔡澜先生他非常喜欢这个鱼，于是呢。这个鱼的身价也是一涨再涨，但是本来就很贵啊，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忘不了的天价。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有幸这次在古晋吃了一顿忘不了鱼，而且是一只非常大的，大概可能得有5、6斤。我说这条鱼的身价，而且野生的，这条鱼的身价大概在人民币大概6000左右，算上现在的汇率，我们那条鱼大概就六千。
0: 它多大呢？几斤啊？
1: 就是大概有个5、6斤吧，差不多。然后，所以当时去吃的时候，后来人家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我说：“这个就是一种名贵的味道，你没
0: 名
1: 办法。
0: 贵的呗，它的
1: 人，
0: 做法是怎么做呢？
1: 因为我们
0: 就
1: 是
0: 是因为
1: 在，
0: 6000人民币的鱼，你已经不会去，
1: 对。
0: 我觉得你应该会更严苛的去评判它
1: 对，
0: 的口
1: 最
0: 感
1: 简
0: 才
1: 单的
0: 对
1: 调
0: 呀。
1: 味，对，最名贵的食材，
0: 清
1: 有时
0: 蒸
1: 候往往
0: 吗？
1: 只需要对最简单的食材就调味。
0: 我以
1: 所
0: 为是
1: 以，
0: 刺身。
1: 就那倒没有，因为那鱼实在太大了，而且淡水鱼嘛，
0: 嗯、
1: 容易有这些小
0: 寄生虫、
1: 哎。寄生虫，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算是一个华人餐厅吃的，所以它的做法也是简单处理，就类似于有点清蒸，然后上面加。

0: 那些那个豉油。
1: 越名贵的食材，通常都要有广东人师傅站出来说：“来，放着我来处理。”
0: 对，就是一点豉油，然后去加工，有点葱姜，可能就是我觉得像清蒸吧，但是它其实弄出来以后是一个那种大托盘，底下有点锅仔的那种加热的感觉，没有那个，因为过度加热以后这鱼就会变老，所以千万不能过度加热。就是怎么说，就是哎呀，我没办法形容，只能说是一种名贵的味道。人说名贵是什么味道？我说主要是贵。就是一种贵的味道，确实
1: 尝着了，反正
0: 对，算尝着了。因为我之前在太湖曾经吃到过那个太湖三白，
1: 那没有那么名贵、啊，
0: 对，也是很名贵，那也上千。
1: 白虾、白鱼和银鱼，
0: 大白鲷嘛，
1: 不是，那上千是因为现在进补太严格了，所以它还比较稀少。
0: 所以大的就上就很稀少，就更名
1: 它没有那
0: 贵。
1: 么贵了。
0: 对，而且那个鱼呢，后来我去福建，不好意思，我吃到了福建版的大白鲷，
1: 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在太湖里。
0: 对，但是也是一种大白，都是同样的大白鲷，也是3斤多、4斤多的大白鲷，那一只的价格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听说
1: 在太湖的水里面，
0: 对，我听说江浙沪的朋友都是去到了福建，尤其是到了我去的前一段去的那个小县城，去了就闭眼就点，因为他在闽江，对，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但是忘不了鱼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种种这个条件限制，哎，目前还只能在那边才能吃到，而且它的身价就非常的昂贵。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美食吧，还有拉克萨，就是我最爱的拉克萨。
1: 哎，你说这个拉克萨好像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俩私下聊的时候，我说沙拉越这个名词对于我来说，经常会在一些南洋风味的餐厅的菜单上见到，因为他们的食材或者风味。好像就会前面带上沙拉越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我后面会接的这些沙拉越肠粉，不知道为什么，
0: 就类似于这种，它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刚才咱们以上罗列的很多种它本地特色的特产的食材，也加上这边的多元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才会导致它有大量的自己本土的这美食文化也好，美食元素也好，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我之前特别喜欢吃拉克萨，每次去，你包括咱们那次去，我也是每天晚上恨不得自己来一碗，就是那个拉克萨。但是我那时候只知道它有酸辣版的，我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
1: 哎，对，说到这个，我一会儿要请你吃拉克萨，回去可以煮了以后自己吃的那种。
0: 哦，
1: 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椰浆鸡胸肉版的，还有一种是海鲜版的。我更喜欢鸡胸肉那个椰浆版的，但是两种口味我都要让你尝到，
0: 你
1: 看，一会儿让你带回家，
0: 你这我这
1: 解解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孙燕姿的《我不爱》，这是她02年的时候 Live 的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个专辑从一开始收歌，其实就摆脱了当时大家对于孙燕姿的一个固定思考，会觉得燕姿的音乐就是怎样怎样的。她放掉了很多从前的固定思维，不放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里面的音乐非常的多元化。比如说 Hip Hop 的《直来直往》，一把吉他单音不插电的《一样的夏天》，还有电音民谣等等，基本上音乐品类不会有太多重复，所以是那种一听就会上头的专辑，因为首首都有惊喜，不是吗？

0: 经常久坐的人呢，不仅会觉得肩颈会出现酸痛感，可能还会引发颈椎病。上班工作一到两个小时可以适当休息10到15分钟，除了闭眼按压太阳穴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耸肩。这个动作应该很好完成吧，它可以让肩自身得到活动，又可以局部的按摩颈椎，让肩部的血流畅通。方法很简单，头首先是要正直的，然后挺胸把颈，两臂垂直于体侧，然后双肩同时尽量向上耸起，让颈肩有一种酸胀感。两肩耸起之后停一秒，然后将两肩用力下沉，一耸一沉为一次，8次为一组，试试看咯，你一定会得到一些改善的。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张智霖《岁月如歌》。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完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痒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6: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6: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起内涵。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我是小静。有时候觉得快乐真的是一件比任何事情都要简单的事，可能你会因为喝了一口奶茶，吃了一口冰淇淋、可乐之类的，都会觉得带来愉悦感。而还有一种快乐，可能是那种独属于一个人的，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当你看到他就会嘴角上扬，不自觉的那种，并且如果你跟他和一大群人在一起，当大家都在笑的时候，你会不经意的去看看他有没有笑。你周边有这样一个让你不自觉快乐的人吗？来听下一首歌，周杰伦《蒲公英》的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我以前还有一个长得特别像张震岳的朋友，第一次见他是和一帮朋友的 K 歌聚会，然后他真的点了一首张震岳的歌，很张震岳的站在那里，于是我就问他，你是张震岳的铁粉吗？他说是呀。好吧，我真的很相信一句话，就是当你喜欢某个人的时候，你方方面面就会不自觉地向他靠近，大概是某个灵魂契合，也大概是因为他身上有和你一样喜欢的磁场吧。

你知道吗？有时候一天的情绪差，可能是因为跟你没有吃早餐有关。不吃早餐，除了对身体有影响之外，还会影响情绪。一个研究，他说没时间或者不习惯吃早饭的人，更加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而研究结果表明说，不吃早饭的时候呢，体内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供给，会导致血糖下降，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水平升高。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焦虑感以及抑郁情绪。吃早饭之后呢，碳水化合物会转换成葡萄糖，皮质醇水平下降，情绪呢就会得到平复啦。所以说，想要一天有好的心情，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早餐，至少呢鸡蛋牛奶准备好吧。下首歌来听周慧敏《尽在不言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红棉路从新城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唐龙西路从唐龙中路到青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红纬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我记得似乎在2003、2004、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流行网络歌曲，后来彩铃的选择也成为了学生们的课后乐趣。欧德阳的这首歌，我觉得算是赶上了这波热潮。2004年被音乐人发掘之后，他就开始踏入了娱乐圈，这首歌算是他的成名曲。还记得当年拿着 MP3 听《孤单北半球》的感觉吗？今天来回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的暧昧。你会不会发现，其实每一段爱情当中让你最回味的似乎就是那个相互喜欢、相互试探、相互呢又在猜测对方心里所想，约会、吃饭、看电影都会保持自己最美好形象的所谓的那个有点暧昧、有点甜蜜的还没有公开的时期吗？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过一个平凡无趣的人生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可以不读书，不冒险，不运动，不写作，不折腾，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可能就是我本可以但我不作为。很多人的性格其实都和自己青春时期的经历，或者是说再早一点童年时期的经历息息相关。有一部分人觉得平淡生活，有个爱的人惺惺相惜，就是他追求的美好日子。还有人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折腾，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都要轰轰烈烈才能够不枉此生。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在想，如果当第一类遇到第二类，你说他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综合一点？来听郭富城《爱情》。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晓东《比我幸福》，这是当年陈晓东很炙热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可以说是见证了晓东他唱歌事业的巅峰，专辑的录制也可以说是陈晓东的心情写照，里面就包括了陈伟、陈子鸿、李思松、李伟松等一线制作人一起为他倾力打造。想说在陈晓东最好的年纪，这样的阵容为他倾力制作，我觉得不火都说不过去吧。来听这首代表作《比我幸福》。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

0: 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甜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长田路到新南一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

0: 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2: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1: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城市的声音。首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啊。华美月饼呢，是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的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啊，是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不只是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好，那今天跟大家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最近啊冲上热搜的一个家庭争议。杭州的王爸爸，他的女儿呢要去西安读大学了，然后呢他就原本打算每个月给女儿2500块钱的生活费啊，但他转念一想呢，哎，女儿手里不是有将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吗？于是啊，就和女儿商量说呢，哎，每个月呢，哎，爸爸出1500，另外1000块钱呢，从女儿压岁钱里头去支出啊。结果呢，女儿当场就拒绝了。王爸爸呢就吐槽说，孩子啊觉得自己的钱是归自己的，父母的钱呢也该是他的。这件事呢就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有人就站在王爸爸这边啊，觉得呢压岁钱本来也就是父母的人情往来换来的嘛，也应该是爸爸的呀。有的人呢站在女儿小王这边啊，认为呢压岁钱是给孩子的，那就是孩子的呀，家长就不要再动了嘛。好，那么您到底啊是认同老王还是认同小王呢？您觉得啊这么些年啊攒下来的压岁钱应该属于父母还是属于孩子呢？好，今天呢我就分五个部分哈、啊、来分析这个事件。第一呢，就是压岁钱到底算谁的，法律和情理哈、啊、怎么分。第二呢，就是啊这个背后啊是两个问题啊，生活费怎么给，压岁钱怎么管，对吧，两个问题啊。第三呢，就是女儿的拒绝可能说明了什么呢。第四啊，就是怎么跟孩子去谈钱，从压岁钱到生活费建立一个清晰的财务规则。第五呢，就是啊给家长和孩子共同的建议。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哈、啊、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来进行参与啊。想问一下呢，哎，您家孩子的压岁钱是怎么处理的？您觉得父母的人情钱换来的压岁钱啊，该算是孩子的还是家长的呢？啊，那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您赞同老王还是小王的意见呢？老王觉得啊，女儿的压岁钱呢可以拿出来哈、啊，作为上大学生活费的一部分，但是呢，女儿呢就干脆利落的给拒绝了。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哎，您可以点点赞，也可以呢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啊，或者呢您在直播间留言说说啊这件事您是怎么看的啊，站老

王还是占小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核心的法律问题啊，就是压岁钱到底算谁的呢？从法律上说呢，压岁钱是孩子个人的财产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啊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啊，这个赠与物呢就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了。啊，长辈给孩子的压岁钱属于赠与行为吧？那么压岁钱的所有权呢，是归孩子所有的。好，那么这是民法典的规定啊，但是并不等于说孩子可以随意支配啊。压岁钱呢，虽然归孩子所有，但是呢，使用权和支配权呢，在未成年人阶段呢，由监护人来代为行使啊。从情理上来说呢，压岁钱的情况啊要复杂得多，因为大部分的压岁钱呢都是父母换来了，你给了别人家孩子，别人也给了你家孩子，这笔钱的流向呢，本质上呢是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啊，不完全等于给孩子的礼物，对吧？很多家长呢觉得这个钱本来就是我的钱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对吧？哈。那所以呢，压岁钱这个问题呢，不能够仅仅啊从法律角度来看说属于孩子的，也不能够只从情理角度来说是父母的，它是两个视角的交汇啊，而交汇处呢是最容易产生分歧的。所以为啥啊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呢，有人占老王，有人占小王，原因就是这里了啊。好，那么这个事儿的关键呢，不是钱到底该归谁，而是双方啊有没有提前去约定呢？好，那么这个老王呢，他觉得，想要女儿哈、啊、把这个钱压岁钱拿出来一部分哈、啊、来支付生活费，但是小王就觉得呢，哎，我的钱是我自己的呀，父母的钱也该是我的呀哈。那么这个话呢，听起来有点任性哈、啊。但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没有被明确告知过压岁钱不算你的，他自然会默认说这些钱都是我的呀。所以当爸爸突然说啊，每个月呢从你的压岁钱里扣1000块钱生活费啊，他会觉得自己的钱被动了啊，这是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好，家长的逻辑呢啊，就是这是我的钱换来的，孩子的逻辑就是这是给我的呀，两个逻辑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之前呢亲子之间呢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过呢，分歧呢几乎必然会发生，对吧？好，所以呢各位啊，我们啊关于压岁钱的问题呢，我不知道各位啊你们家庭当中啊有没有过这样的分歧啊。今天呢我们通过杭州的这个案例拿出来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还挺有价值的。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说说看哈、啊、就是这位爸爸的做法呢，其实是把两个问题混在了一起啊，一个是大学生的生活费应该给多少，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压岁钱啊应该怎么处理啊，是两个问题，对吧？好，第一个问题呢是大学生的生活费应该给多少啊，这个倒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2024年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调研报告，2024年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呢大概是1598块钱啊，也就是将近1600啊，每月生活费在1000到2000之间的学生呢占比呢大概是63%。2500块钱啊，在西安读大学啊，这个呢算是中等偏上的水平。如果啊王爸爸原本打算给2500，说明他是不想让孩子在钱方面上感到吃力的哈。但是呢每月2500啊和自己出1500，压岁钱出1000，对孩子的心理感受呢是完全不同的。前一种呢是爸妈养我，后一种呢是啊我要花一部分的钱哈、啊、养自己。那如果说呢父母啊没有提前让孩子理解啊这个10万是给你大学用的，到了大学突然要从里边扣钱，孩子会觉得自己的钱啊被截留了，对吧？好，刚才呢是说到大学生的生活费应该给多少哈、啊、各位如果家里头有人在上大学的，你们是给孩子多少钱呢啊，在哪个城市呢啊，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哈、啊、来留言说一说看哈、啊、给

多少啊才算是够啊，不让孩子感觉到窘迫，不至于说呢吃饭的时候呢好像缩手缩脚啊，也没有任何的社交啊，这个也不现实，对吧？好，我们来听听歌，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来继续聊。

好，刚才有一位家长留言说啊，在广州上大学，每个月呢准备给2000块钱，不知道啊算多还是算少。好，我想呢各位可以讨论一下哈，就大致上呢在广东我们是给多少比较合适啊，在北京是多少哈，如果说是在欠发达的地区读大学的话呢，大概多少就够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少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

0: 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大学生啊，准备要开学了，要给多少生活费呢？这个要看具体的城市啊。然后有一位听众呢，讲到说呢，孩子在大学啊，在广州上大学啊，准备给2000块钱，不知道算多还是算少啊。然后呢，我就想到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这个博主呢有一个建议啊，认为呢，生活费的判断标准呢是按照当地的工资的中位数哈、啊、来判断。就比方说一个城市哈、啊、那么大概呢中间的这个收入的人，他们一个月多少钱，然后呢除以3啊，就知道呢大概呢就是普通市民花在你的生活上面的开销是多少了。那学生也应该是跟当地的市民差不多的水平嘛，对吧？举例子说呢，北京的中位数的工资呢是7000块钱，那中位数的1/3呢大概就是2300了哈、啊。孩子呢在北京上大学的话呢，拿这个2300就已经很好啦。然后呢，西安的中位数工资呢是4600，中位数1/3呢就是1500，在西安就差不多够用了啊。然后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班的人呢，他自己赚一份工资，但他还要付房租交通，对吧？还有呢，自己要交什么医疗啊、电费啊、水费啊、手机费啊等等哈。那差不多呢，花在食物、杂货还有娱乐上面呢，也就是自己工资1/3嘛。那如果说你花钱超过这个数的话呢，那你就是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超标生活了哈。那如果在大学期间被培养出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呢，那后面呢不怎么啊，你不管怎么换工作呢，你都攒不了钱，而且还很容易负债上班，会导致呢这个家庭的储蓄率下降，抗风险的能力也下降了啊。所以呢，哎，那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啊，那我们说呢，哎，广州是个什么标准呢哈？因为我没有查到广州的工资中位数是多少哈，因为说法不一样，有的呢就是说在招聘的时候呢，年薪中位数来算的话呢，大概可能每个月的工资水平是9000块钱哈，但这个可能就有点偏高，因为呢真正的在职的人呢，他们的工资水平是没有新招聘的人那么高的，对吧？好，然后呢另外呢也有人猜测说啊，广州的工资呢中位数呢大概是5000左右，这个呢可能又啊偏低了哈，就也许就是没不是这个数哈。那我们在中

中间取一个数吧，比方说，如果啊，我们算它，一个月是7000块钱到8000块钱哈，这样的一个中位数的标准，乘以1/3，你来算一下，大概呢给孩子多少钱，就已经是过得挺好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妈妈给孩子2000块钱的生活费啊，在广州呢，大概呢是够用的哈，因为广州估计啊，也就是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吧，普通人，一个月6000块钱的工资，对吧？1/3，2000块钱也差不多够了。那如果说呢，孩子还另外呢跟爸爸再要一点儿哈，那也不要超过500块钱，因为2500的话呢，在广州就已经过得很好了哈。如果2500都不够花呢，那孩子出来呢，可能他将来自己打工挣钱呢，他也不够花的。好了，那么我们是展开了一点哈，关于新生上学呢，应该给多少生活费的问题哈，那仅供参考哈，不一定啊非常的准确啊，但始终有一个标准在就好办了。好，我们往下再看呢哈，压岁钱该怎么管理的问题哈，10万块钱压岁钱呢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那这笔钱呢如果完全不管，孩子可能会在大学4年当中慢慢的花掉了，或者呢用它。来买自己一些想要的东西啊，甚至可能会被骗，这可能是老王啊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在不管孩子的压岁钱和每个月扣1000之间呢，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规划一下哈，这笔大钱的用途。一部分呢作为生活费的补充，一部分呢作为旅行基金，一部分呢作为应急的储备，把被动的扣除啊变成主动的规划，孩子对钱的认知呢会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说呢哈，爸爸呢就给这个生活费哈给足啊，刚刚讲到呢，说按照这个我喜欢的一位博主哈，他的测算，在广州的话呢，中位数的工资呢是4600哈，那1/3呢是1500哈，其实呢，爸爸给的1500呢也差不多哈，够生活费了哈，够基本的生活费了。那么好了，那如果你想生活的稍微好一点，宽裕一些，那你就自己哈从压岁钱里面扣出来，对吧？啊，拿出来补充。那这样说的话呢，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哦，我感觉好像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哈。还有就是，也可以作为这个旅行的基金，以及呢，出现一些突发情况呢，可以用来应急哈。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说法呢，孩子容易接受啊，那么也会觉得，哎，这是可以的。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老王呢说啊，我给你1500的生活费，另外呢1000呢从你自己的压岁钱里面扣啊，然后呢女儿就当场拒绝了。这个反应呢可能不只是钱的问题哈，她可能是在表达啊，这个我们之前可没有说好啊。如果啊从小到大家长都没有明确的说过压岁钱不是你的，孩子会默认这些钱都是我的。到了18岁，突然要扣掉啊，他会觉得自己被临时改规则了。他可能在表达的就是啊，我需要有个确定感，对吧？啊，你们大人说话呢，你得算数啊，对吧？那么刚刚要离开家上大学，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他需要一些确定的东西来获得安全感，生活费的确定的数额啊，银行卡里的稳定的余额啊，都是让一个刚离开家的年轻人感到我可以应对的东西啊。如果一部分生活费从他自己的积蓄里面扣，他可能会想，万一不够怎么办呢？万一有突发情况怎么办呢？当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呢，孩子会更希望啊，手里有自己可以控制的资源。这倒不是自私啊，而是一种面对未知的一种防御的反应。他可能在表达，我想自己啊，管理自己的钱。18岁上大学，这是一个从被管理啊走向自主管理的转折点。女儿可能并不是反对用自己的钱，她反对的是你没有跟我商量哈，就决定了怎么用我的钱。如果啊，爸爸提前几个月啊跟她聊这个事儿哈，说哎，你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压岁钱可以怎么用啊？我们一起来规划一下。她可能会接受一个这个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呢说法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她会觉得哦，我有自主权啊，我是作为一个这个大人啊，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商量决定的。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我们继续往下聊哈。刚才呢说到这个给孩子多少钱生活费才比较合适，因为呢城市的一个工资中位数呢你比较难获得啊。那怎么来判断呢？我刚刚看到有人提供一个说法啊，说是这样，你就去这个当地啊问一下快餐店的员工，普通的快餐店的员工啊，餐饮业他大概呢是多少钱一个月。比方说这个人啊，他在广州一个月可以赚5000块钱一个月啊，那你就加上1000块钱，就6000块钱，这个就已经可以大概能概括出来当地城市的收入的中位数了。那6000块钱呢，1/3就是2000块钱，就说呢在广州读大学大概给到2000是差不多的哈。那么这个在东莞也差不多哈，东莞跟广州的差距应该不大啊，对吧哈，大概是这样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挺好判断的，很好执行啊，就是你去问一下我们这种普通岗位是多少钱一个月啊，快餐店的员工啊，这个是够普通了吧哈，我们加1000块钱哈，往上加一点点，把它加到一个中间这个水平，然后呢1/3作为你孩子在这个城市读大学的生活费。

这个前提呢是你已经帮他把学费啊、住宿费啊什么都交了，然后呢孩子呢拿到这个钱他就吃饭，对吧？然后呢买一点生活用品，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呢出去坐这个公交出行啊，出去玩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开销，就是这样的啊。好的，我们再往下呢，就是怎么跟孩子来谈钱呢？那所有的家庭其实都是要面对啊如何跟孩子来谈钱这个问题了啊。压岁钱呢，从我替你管到我们一起来规划。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呢，压岁钱是可以由家长来代管的，但上了小学之后呢，就要开始逐步的放权了，给孩子一小部分钱啊，让他自己来决定怎么花，让他从小来练习用钱和存钱。到了初中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啊规划压岁钱的用途，比如说呢拿出一部分存起来啊，那么一部分呢作为零花钱，一部分呢作为学习基金。到了高中呢就要慢慢的把规划权交给孩子，让他自己来决定啊怎么分配，你只是提建议，不要替他做决定。到了大学啊，压岁钱最好呢是已经由孩子自己来管理了。如果到了大学啊才突然让他管理十万块钱，他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呢。所以呢，老王的困境呢其实在提醒我们啊，压岁钱的管理能力应该是从小就开始练习的。好，生活费怎么给呢？先和孩子商量哈，再来确定数额。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呢，这个给可以按照当地普通员工的收入水平，大概呢三分之一啊就已经是孩子的一个生活费了，因为孩子他不需要再去给住宿费啊，不需要这个天天都出门啊，住在学校里头嘛，没有什么交通的开销，对吧？哈，也没有人情客往嘛。好，那么很多的家长呢纠结于说按周给还是按月给啊。那么按月给呢其实挺好的啊，孩子呢他自己已经成年了嘛，上大学已经满了十八岁了哈，要开始呢练习预算管理了，而不是一周一周的等着爸妈打钱过来接济他。好了，那么最后一节呢，我觉得可以来给建议了哈。一个是给家长的，一个是给孩子的。给家长的建议呢，就是尽早和孩子明确压岁钱的归属，不一定要法律式的说这是你的钱，但是要尽早让孩子知道这笔钱呢是给你的，但是我们呢一起来决定怎么用啊。那不要让压岁钱算谁的成为一个等到十八岁才爆发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生活费怎么给，要先商量再决定啊。上大学之前呢，和孩子坐下来聊一次，哎，我们觉得一个月多少钱比较合适啊，你看看够不够，需不需要调整啊，让他来参与决定。也可以呢先给孩子啊先给一个数哈，然后呢让他呢大概的就是报个账啊，就知道说呢够不够哈，不够的话咱们再稍微加一点哈，就这样子好不好。第三呢，信任是慢慢建立的，不是一次做到的。如果你一直不让孩子碰钱，到了大学啊突然给他一大笔钱，他自己也未必能够管好。能力呢不是在放手的那一刻啊突然长出来的，需要时间和场景啊来练习，对吧？好，那么给孩子建议是什么呢？父母的钱呢不是该你的。说实话呢，如果按法律来说呢，大学生都已经成年了，对吧？啊，那都是成年人，那你是不是应该自己给大学的学费呢？你是不是应该自己挣钱自己花呢？啊，那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大学生其实是做不到的啊，都是由父母亲继续供养，甚至呢连研究生阶段呢也是父母亲供的。好，那么那你就不能够只一方面说啊，那压岁钱就是我的呀，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实际上呢，爸妈也是，在超期啊供养你，对吧？好，然后第二呢，就是啊，用自己的钱啊不可怕，学会管理它呢是更重要的。如果呢觉得每个月从压岁钱里头扣1000块钱不公平，就可以呢向父母亲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说我可以自己管这笔钱，每个月呢做一个预算报告给你看，行不行？哈，好，就这样挺好的，报账嘛哈。第三呢，就是上大学呢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处理好钱的问题哈，能够让一个孩子呢在大学里头专心学习体验生活，而不是为钱而焦虑。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好，很多的听众啊分享他们的看法哈、啊，我们来选读一下。这位妈妈说：“我家孩子的压岁钱呢，从小就是妈妈帮你存着，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现在孩子大了，问我的钱呢？哎，我拿不出来了。哎，我觉得呢，这个压岁钱还是应该提前跟孩子说清楚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爸爸说，我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呢，生活费是按月给的，第一学期呀、啊，她花得很快，后来自己学会了记账。我觉得呢，让孩子学会自己管钱啊，比给多少啊更加的重要。还有一位听众说，我觉得王爸爸的做法呢也没毛病啊，压岁钱本来就是父母的人情换来的呀，孩子凭什么觉得那个是他的呢？好，谢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反思很真实，与其啊等孩子十八岁啊才面对钱没了的困惑，不如从小一起规划。第二位爸爸的实践呢，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孩子呢不会自动学会管钱，但是呢给了机会和反馈，他就能够慢慢学。第三位的观点呢，是代表了很多家长的想法，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啊，压岁钱在法律上确实呢是孩子的赠与物，早一点说清楚啊，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我们打算怎么用，是避免啊到十八岁啊才爆发分歧的更好的方法。好了，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们说几句话哈。老王和小王的分歧呢，表面上是压岁钱算谁的，本质上呢是一个家庭啊没有在更早的时候讨论清楚钱怎么管，压岁钱怎么分啊。压岁钱的归属问题呢，建议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就和他约定清楚，是全部归孩子，还是全部充公，还是父母和孩子啊各分一部分。明确的规则，就不会等到孩子十八岁啊，突然就爆发这个冲突了。钱的问题呢，要在没有冲突的时候谈，不要等到要用的时候才谈。给孩子生活费啊，不仅仅是给钱，也是在教他如何用钱。你给他多少，不如你教他怎么花更加的重要。另外呢，家庭生活当中哈、啊，如果有的时候呢，跟孩子开玩笑，说什么这个以后呢，爸妈的钱都是你的啊，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哈、啊。类似的话，如果真的是说多了的话呢，孩子就真的是这么认为啊，认为爸妈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其实这个不好哈、啊，爸妈的钱应该是属于爸妈自己的。那么爸妈呢有这个义务啊，把孩子呢供到成年啊，甚至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约定俗成啊，孩子上大学爸妈也是在供着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啊，那爸妈的钱还是爸妈的钱，那如果以后哈、啊、爸妈要不要给你一些扶持啊，比方说你出来工作还要不要再给你买车，还要不要给你买房子啊，要不要给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经济扶持呢，这个是爸妈自己来决定的，不是啊天然就应该属于你的呀。你如果对爸妈不好，爸妈可以不给你的，对不对？所以呢，夫妻之间呢也避免啊在孩子面前开这样的玩笑，比方说妈妈开玩笑跟爸爸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还是我的啊，然后呢孩子也就都学会了啊，反正呢我的是我的，你们的也都是我的，那这样的话呢只讲究权利不讲究义务啊，什么都往自己的盆里啊去扒拉，那孩子呢可能会养得比较自私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叶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哈，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谢谢大家。

0: 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

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就说不得。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水牛满满纯牛奶，早餐呢是讲究营养又省心啊，最百搭的还是牛奶。但是呢，偏偏不少孩子呢嫌纯牛奶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口感寡淡，不爱喝，甚至呢喝完之后呢还容易胀气。那您今天呢就可以试试这款啊水牛满满纯牛奶。这款牛奶的奶源呢非常的讲究啊，用的是娟山牛奶加上槟榔浆的水牛奶，那每盒呢是含有8.0克的优质蛋白以及260毫克的原生高钙，营养价值非常高啊，入口细腻浓稠，香甜不腻，喝起来呢就好像是化掉的奶油冰淇淋。更贴心的就是啊，牛奶里头呢还含有阿尔法贝塔的酪蛋白，喝这款呢会更加的适应一些。每盒呢是200毫升啊，一箱10盒，官旗两箱呢是要119.9元的，但是咱们商城开学季啊，福利价到手呢只要79.9元，趁活动多囤几箱，大人小孩一起喝，全家都补到位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牛奶的关键就在于奶源，水牛满满啊是选用云南槟榔江的水牛和珍稀的娟山牛，生长在高黎贡山下的优质环境里啊，产奶量少，但是呢营养很丰富哦，好口感也是非常好的，比普通纯牛奶要香浓得多，没有奶腥味啊。然后呢200毫升的独立小盒装，孩子早上上学来不及呢，带去学校啊课间喝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一箱10盒，官旗两箱呢售价要119.9元啊，我们今天呢这个特惠呢两箱只要79.9元，还送一个礼盒，送人呢也是拿得出手的，快开学了，早餐不能糊弄啊，趁今天活动在啊，赶紧给孩子囤两箱。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喜盼的金奖款的牛肉丸啊。入秋之后呢，天儿一凉，胃口也跟着变了，夏天呢总想吃一点清淡凉快的啊，现在呢却特别馋那一口热乎乎的带点汤水的东西。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喜盼的牛肉丸，平时呢在家里煮火锅或者说是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丸汤，省事又好吃啊，一口下去呢是特别的满足。那今天呢我们250克一袋啊，一到手呢就6袋，整整3斤，只要99元。牛肉丸、牛筋丸任你选啊，也可以呢两种混搭。另外呢还送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潮汕果条，搭配着吃啊，真的是香迷糊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很多人去潮汕旅游啊，都专门跑到街边老店呢去吃牛肉丸，但是网上的那些呢都打着潮汕特产名头的，不少啊都是淀粉加杂肉，咬开呢几乎尝不到牛肉香，没

有弹性，下锅还容易散啊。那今天的这款喜盼牛肉丸呢，潮汕当地啊实实在在的老牌子，他家呢专注做这个牛肉丸呢已经有50年了，三代人啊，口碑很好，多次获奖。他们家呢只用新鲜纯牛肉来做牛肉丸，工艺也很讲究啊，先剔筋，再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啊用3-4斤重的方锤反复的锤打，直到肉浆出胶起纤维，再手工呢挤成丸子，吃到每一口啊都是诚意，甚至呢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做法，光用清水煮啊就足够的鲜美了，每一颗呢都是筋道紧实，咬下去呢弹牙爆汁，吃一次啊就忘不了，涮火锅呢就更是绝配了，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真的过瘾啊。贴心提醒一下，刚出锅呢就别急着往嘴里送啊，真的会烫舌头的。今天到手呢是6袋啊，整整3斤，只要99块钱。而且呢，牛肉丸、牛筋丸任选。牛筋丸呢，就是在牛肉里加了嫩筋的，是更有嚼劲儿啊。今天呢下单还额外的再送您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果条，数量有限，大家真的是要抓紧了。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最后呢，温馨提示一下关于虫媒防控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要清积水啊，因为蚊子的卵呐、幼虫啊、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关键的一环。你要经常呢去检查一下花盆的托盘呐、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的容器啊等等哈、坚持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家里的庭院呢，一定要把它啊清好这个排水沟渠哈。那房前屋后的一些盆盆罐罐呢要倒置来存放。还有呢，另外就是那我们这个防叮咬很重要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还有呢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啊。那么成蚊怎么灭呢？家里有的话呢就用电蚊拍灭蚊灯哈、这个是最好的。然后呢也可以用一些杀虫剂啊，像什么电热蚊香片、蚊香液哈，还有呢就是那个杀虫剂哈也可以用哈，但是呢不要过量使用哈。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如果外地去旅游的话呢，自己呢就是回来有一些症状的话，要及早去正规医院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啊最近呢去过哪里哈，有没有被蚊虫叮咬啊等等啊这些信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开始呢，在光影的世界里跟你一起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首先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虽然说不是来自于原声大碟当中，但是影片的原声大碟必然有这首歌，而且还有不一样的版本。今天和你来听的是现场演绎，因为两位的唱功呢都是非常了得。我们来听的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和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这都是大师之作。当李宗盛林忆莲的对唱在耳边划过，当屏幕完全黑暗下来的时候，一场人生大戏呢就这样悲哀的结束了。多年之后的今天呢，人们一直认为《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是陈凯歌巅峰时期的作品，这其中呢赵季平的音乐功不可没，他把京剧、昆曲和配乐柔合在一起，既有画面的流动感，又具备历史的沧桑深度。
3: 你忘了咱们是怎么唱红的？还不就凭了师父一句话？
4: 什么话呀？
3: 从一而终。

今天光影在歌场跟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首先我们说到这部影片的《霸王别姬》，在影片当中的音乐第一次响起是在小豆子断指那场戏，还带着令人窒息的鼓点扑面而来，带有金韵气味的二胡哀婉的响起，似乎呢是在诉说着小豆子悲剧命运的开始。

除了带有京韵趣味的二胡，赵季平呢在电影当中的第二个法宝呢就是笛子，突出了影片的意境悠远绵长。而广为传唱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成为《霸王别姬》原声音乐当中的经典。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0: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11: 就连《乘风破浪的姐姐》呢，也选择这首歌作为舞台曲目。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万种风情？我们来听梁朝伟和吴恩琪《花样年华》。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说到影片《花样年华》，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心情都会随着电影当中沉郁的音乐基调起起伏伏，在脑海当中不停闪过的是电影片段，一只花瓶，一段残壁，一缕燃起的烟雾，一个擦肩而过的身影，还有一段又一段简单的对白。影片《花样年华》原声大碟收录了传统

0: 戏曲、旧上海乐曲、香港菲律宾乐队、拉丁风情、爵士、华尔兹等等24段音乐，在所有人的记忆当中，没有比这些更能够阐释5060年代的日子。光影中，导演王家卫用忧伤的弦乐描述了爱情受到束缚而意难平的故事。张曼玉在长巷徘徊，背景音乐呢是来自那英高，声声令人动容。而在原声带当中，也收录了周慕白、苏丽珍的对白和独白。
1: 你帮我点的，
2: 为什么？
1: 想知道你老婆喜欢吃什么？
2: 那你先生喜欢吃什么？

quizás, quizás, quizás。在《花样年华》当中发现了这么一首宝藏歌曲啊！以往说到这部影片很少放电影的宣传曲，这是由 Brian Ferry 演唱的，其实原本是一首翻唱自30年代的作品，叫做 I'm in the mood for love。 借着音乐呢，导演王家卫不但是重塑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也重新建构了他对60年代的印象。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淮雅路从怀德路到西安衡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6: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搜罗的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大师的作品。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这是李安的《卧虎藏龙》。看过影片的影迷呢，觉得最吸引人的是武打设计，还有那些精彩的对白，而最感人的则是来自影片的音乐。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李玟《月光爱人》。

在2001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影片《卧虎藏龙》首次为中国电影人夺得了包括配乐奖在内的4座大奖，而由作曲家谭盾所谱写的《卧虎藏龙》的原声音乐《哀而不伤》，配合影片当中含蓄的爱情表达，应该说是相得益彰。其实影片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主题音乐《卧虎藏龙》，大提琴演奏的忧伤而深沉的旋律从此就贯穿了整部影片。在影片当中飞檐走壁的一段配上紧密有致的击鼓声，这让整个影片充分地烘托出紧张刺激的武打气氛，堪称是电影配乐当中的极品。

0: 这么沉，剑不就是片宝铁吗？
1: 沉的是剑柄，剑身倒也不是宝铁。剑种兵器里，它算是最轻的。你没摸过兵器，就觉得它沉。
0: 谁说我没摸过兵器？摸过的。我爹在新疆，家里养有府兵，能摸他们的兵器也玩。这剑套真好看。
1: 再好看也是凶器，刃上染了血，你就不会说它好看了。这把剑有400年的来历，
0: 真好看。你刚才说这把剑是龟，
1: 原本是我恩兄李慕白的，现在他送给了贝勒爷。
0: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大名鼎鼎的，可他为什么把这把剑给了贝勒爷呢？
1: 说多了你也不懂。

这是来自于影片《卧虎藏龙》的原声带。影片原声音乐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大提琴的演奏，如漆如素，尤其在音乐即将结束的尾音，剑影的大提琴声反而更加强烈地拉扯住观众的心。影片当中由周润发饰演的李慕白说，我们能触摸的没有永远，这就是江湖。

光影在歌唱，今天为你来搜罗经典电影原声带。这一部影片《卧虎藏龙》，它的原声音乐大碟打造人是谭盾。谭盾的音乐呢，能够超然于江湖之上，给观众一些感悟。他的电影原声专辑《卧虎藏龙》当中，并没有卧虎，也没有藏龙，有的只是音乐，动人的伤感，很深沉的沉。

0: 听到的这一段音乐依然是来自于影片《卧虎藏龙》。有人说听谭盾的音乐啊，要有一颗侠客心，于是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就有了谭盾，也有人说是谭盾成就了英雄。
1: 我不跟你动手，走。
2: 为主人报仇！

这是张艺谋电影《英雄》当中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音乐。谭盾将大胆、私密、个性高傲的侠客风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有着实验精神，在不可能的地方把东方的筝鼓和西方的弦乐做巧妙的结合。他心思缜密，不论是歌剧女高音和太鼓对话，或者是小提琴与古筝的和鸣，都是让人激赏的桥段。说他高傲，是赞叹他的音乐向来与众不同，有着对创新的坚持和理想。光影在歌唱，今天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都是大师的上乘之作。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考几多？
4: 再见。

0: 有人把周星驰星爷称为是喜剧天才，但是很少有人把他称为音乐大师。那把他称作是音乐大师的人呢，自然有自己的道理。所以接下来呀，要跟你说到这部影片《功夫》。
1: 哇，不得了，不得了啊！你有道灵光从天灵盖喷出来，你知道吗？年纪轻轻的就有一身横练的筋骨，简直百年一见的练武奇才呀、啊！如果有一天让你打通任督二脉，那还不飞龙上天呢？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吗？
2: 嗯。
1: 这本如来神掌秘籍是无价之宝。我看与你有缘，收你10块钱传授给你吧。
3: 你把全部家当都给他了？
4: 是，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去读书，将来可以做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0: 为什么有人会把周星驰也称作是音乐大师呢？也是通过这一部《功夫》认识到他的音乐才华，因为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啊，都是由周星驰亲自来担任监制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影片当中几乎所有的音乐片段都改编自中国的传统音乐。其实用大量民乐作为电影的原声音乐呢，也是周星驰的聪明之处。一方面，传统音乐和中国功夫是源承一脉，有着极深的文化熏染；另一方面呢，民乐当中的弦乐啊，诡异多变的节奏和功夫的真谛如出一辙。于是人们就在影片当中呢，看到了这些出于传统而又富于动感的音乐。我们知道呢，功夫的电影配乐啊，是以真心英雄梁祝成名的黄英华来作为音乐的主打人，为这一部影片打造经典原声音乐录影带。而新人黄圣依呢，在当年的时候呢，也在功夫这部影片当中演唱了两首歌。这部原声带的幕后制作人黄英华是功不可没的。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大碟。
1: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经典动作影片《绝地战警》。1995年上映的《绝地战警》这部影片，不仅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也是导演迈克尔·贝的导演处女作。这部影片不仅让导演迈克尔·贝名声大噪，也顺势捧红了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两位主演，使他们成功迈入好莱坞的一线演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影片。马丁·劳伦斯饰演的马克思·伯内是一个顾家爱妻的好男人，而威尔·史密斯饰演的麦克劳瑞则是衣着光鲜、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这对迈阿密警局的好搭档奉命追查一桩上亿美元的失窃案，如果不能及时完成任务，就得卷铺盖回家。这不，警长把他们叫到了警察局的失窃现场。
7: 艾丽特，这位是辛克莱上尉，内部纪律监察处的。
8: 哦，你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严厉批评。
9: 对不起，你们要是有什么事的话，我和我的搭档可以先出去一下。
8: 哦、
9: 对，我们出去。
8: 我有你们在更好，没什么保密的。
7: 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追回来。
8: 好，那就从内部着手，因为这案子肯定是有内线的，我们要找出这个人。
6: 这时又来了两个警察，而伯内和劳瑞来到一个空调通风孔面前，感到十分的可疑。
9: 这玩意儿是用来净化空气的。
10: 是啊，设计得很巧妙，发明它的人是个天才。
7: 我想知道的是，他当时看见了什么？他怎么说？
9: 哈哈，你们昨天晚上在哪儿？
10: 我说你们要有事，你们就应该带回家看着。
11: 啊，是的，这我想过，可是不行啊。带回家的话，家里人会中毒的。
9: 哦，对，
7: 行了行了，都站过去。奥普说他当时什么也没看见，
9: 是调虎离山。那警察是假的，我们中计了。
10: 他们不敢，要是真杀了警察，那他们就死定了。
7: 现在这个案子交给你们 ，C.T. 和 Lucy， 你们俩要全力以赴的来协助他们。
9: 哦，警长，
7: 就这么定了。
9: 不行不行，不行
11: 这样做呢？我知道这原来是康莱的，可他已经死了，但他手下的人还在，我想应该是他们干的。
7: 他手下的人没这么大的本事，不过也说不定，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0: 他们准带着自动枪从远处向奥匪开枪的。
7: 这件事需要非常周密的安排，
12: 还需要可红你。
10: 哦，你说什么？可红你？
12: 可红你是西班牙语
10: 的。
9: 胡
10: 说
9: 八
10: 道！
7: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都别争了，都住嘴！啊，你们吵有什么用？这样就有线索了吗？啊，没有。这个作案的家伙非常狡猾，而且他正在嘲笑我们呢。罗斯，桑奇，马上去查一下这个空调是谁装的，快一点。
9: 哦，溜得可真快、啊、
7: 回头再算账，肯定是有内应的，要尽快查实。3天之内要是没有结果，联邦调查局肯定会来干涉，要是让他们来接手，那我们就会倒霉的。出于政治原因，这件事肯定得有垫背的，那就是我们。尽力而为吧，要快一点。
6: 两个人根据线索去调查，深入迈阿密地下组织，冒险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可疲于奔命，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暗恋劳瑞的梅克斯找到了线索，他叫上朋友朱莉前去暗访，不想正遇上窃贼火并，梅克斯不幸殒命，而看到谋杀全过程的朱莉逃脱了。晚上，朱莉给警察局打来电话，可这时守在电话机旁的正是警长和伯内。
7: 是劳瑞。喂，有什么事？
13: 我想找一下麦克劳瑞警官。
14: 我是警长，有什么事？
13: 我想找麦克劳瑞警官。
7: 是不是发生抢劫案了？
13: 不是谋杀案，明白吗？谋杀案
7: 是今天下午吗？刚发生的，对吗？
13: 听着，我的好朋友被人杀害了，我一定要找到麦克劳瑞警官。
7: 干嘛要跟他说？跟我说也一样。
13: 这件事跟你毫不相干，他不在，我不等了，我要离开这儿。
7: 麦克，麦克电话，麦克电话，他来了，请稍等稍等，他来了，你来接。
9: 不，我这会儿没工夫。我
7: 听着听着，这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姑娘。好，是，她刚从厕所出来。稍等，你要是不接，她就走了。
9: 警长，我不能冒充 Michael。
7: 没关系，她要挂
9: 不不不不，
7: 你
9: 别急，别。
6: 伯内没有办法，只好冒充劳瑞。
9: 喂，我是 Michael Lowry。
7: 不不不，你这声音不像他，要性感一点，性感一点，性感，你都不
9: 行了，
7: 性感。
13: 你不认识我，我叫 Julie Matter， 我是 Max Logan 的好朋友。
9: 好的，别哭别哭，你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慢慢，
7: 别忘了。好，
9: 对，
13: 他曾经说过他最信赖你，救救我吧。
9: 你的地址？好的好的好的，你千万别害怕，我马上来救你。好的，我就来。
7: 好，我去找 Max。
9: 我不能去。
7: 不，你得去。
9: 我不能走，我手头上还有事儿。
7: 你给我听着，现在找证人要紧，你快
9: 点。可他要的是 Michael。
7: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去。见鬼。
6: 就这样，伯内冒充劳瑞来到朱莉的家。
13: 谁呀？
9: Mike Lowry。
13: 你真的是 Mike Lowry？
9: 当然当然是 Lowry。 你快点，时间不多了，
13: 我要看一下你的警徽，否则我就不让你进来。
6: 看到警徽，朱莉打开了门。
13: 假的！
9: 哦，你这是干嘛？
13: 你不是麦克劳瑞？
9: 我怎么不是麦克劳瑞？你有没有见过我？
13: 麦克斯说他没有胡子。
9: 我现在留胡子
13: 啊！哇哦！怎么证明？
9: 那好吧，好吧，听我说，麦克斯有一个哥哥，我曾经救过他的命。
13: 是吗？
9: 是的，打那以后我就成了麦克斯的好朋友，他常来我那玩，你信了吗？
13: 你骗人！
9: 你别打我！哦，把棍子给我！你听着，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我现在就走，你自己去应付吧。哦，我忘了，对，那些歹徒知道你住在哪儿，肯定会来杀人灭口的。现在祝你好运。
13: 我全看见了，我看着那帮凶手朝 Max 开枪。请把门关上。
9: 你听着，你现在还会不会拿棒球棍之类的东西来打我？会吗？我认识 Max， 我也非常的关心他。哎，我是来救你的。
13: 我想不到来的是你。
9: 是啊，碰到想不到的事情是够刺激的啊。好了，快点，我们得离开这儿。快起来，我带你走。
13: 我得带上狗。
9: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带上没关系，快点。我说小姐，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后门什么的？
13: 我们去哪儿？杜克，快来听话。
9: 我们去监护所。
13: 见鬼，别人我都不相信，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多明戈的，他就是警察。
9: 开除了懂吗？他早就被开除了。
13: Look， 过来。
9: 好了好了，听我说，要想活命的话，有个条件，你必须得相信我。
6: 突然，朱莉家的门被炮火轰开了一个洞，想要杀人灭口的歹徒冲了进来。
9: 快跑！
6: 伯内把朱莉带到劳瑞的家里，可回到自己家时被妻子误会了。第二天一早，伯内终于找到了一宿未归的劳瑞。
9: 我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来个电话呢？整整一个晚上，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我不停地在呼叫你，有个很重要的情况，我必须要尽快地告诉你知道。
10: 听着，马克思·路易斯死了，我摔了一下，到现在头还疼得要命。
9: 哦，你头疼啊？我昨天夜里比你头还疼呢，我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品《绝地战警》。
3: 哦，还是有好消息，那证人找到了。
4: 马克思，马克思，
3: 我要告诉你怎么回事。
4: 你怎么这么爱唠叨？
3: 我唠叨，我唠叨，谁让你出去不带上我的啊？活该你倒霉。
4: 哦，得了，要是你再也好不了。
3: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不是关键，对吗？关键是你的搭档在唬你，你怎么也该给他马上回个电话嘛。啊，对了，你看看我，啊，昨天夜里我真是活受罪，天哪，老婆把我提出来了，弄得我无家可归。而你呢，不带上我出去，还跟我说什么我一个人能行，我准行。天哪，我去。
4: 啊，我现在好多了，谢谢你。
3: 那就好，这周汇报。
2: 回到警局，他们在篮球场找到了一直投篮不进的警长。
5: 嗨。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你们听清楚了吗？我说过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说过要你去救一个证人，不要惊动左邻右舍，不要开枪打死任何人，只要把人质悄悄的给我救出来就行。
3: 警长，我当时开枪是万不得已的。
5: 见鬼，你还跟我强调理由。
3: 哦，还有，我好不容易才让那个证人相信我就是劳瑞。
5: 这
6: 快一点。
4: 昨天我没打死过谁。
5: 嗨，我也没说你，你多什么嘴呢？你们听着，这证人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对吗？唯一的线索，你们千万不要大意。他相信了，那好，那你继续当麦克劳瑞，要稳住他，别出什么意外，你得干到底。
4: 哦，等等等等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刚才这个球肯定是进的，
4: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那个姑娘在哪儿？
3: 她家里。
4: 什么？
5: 你丢下她不管？她可是我们唯一的证人。
4: 你把陌生女人丢在我家里？
3: 不，她可是个正经姑娘，至少我看着是，藏在你家里也是非常安全的。还有狗，卢克和杜克。
4: 什么？还有狗在我家里？哦，这么说我家里还得养狗。哦，听着，干脆再找些大猩猩，我开个马戏团。
3: 那个，
4: 你想糟蹋我是不是？
5: 哎哎哎哎，你睡着，别吵了，别吵了。辛克莱一直在盯着我们，总想找我们的茬子，这个你们也知道，对吧？要齐心。要是这个证人他能认出作案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抓到他们。在这之前，这之前。你是麦克劳瑞，你这个期间你是他，你别再说了，我是说你是你，当然你还是你，但你不许回家，你还是你，但你是你啊，记住了。
4: 哦，警长，你听我说，我这不是无家可归了吗？
5: 啊，对呀，啊，那我管得着吗？你自己克服行吗？自己克服。那姑娘怎么说的？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3: 哦，我说警长，你这不是在难为我吗？我不能去陪那个姑娘，我要是再不回去照顾家里的话，我老婆会把我杀了的。
5: 不想干了是吧？辞职啊。那见鬼。
4: 我说我去替你照顾特丽莎和孩子们怎么样？
3: 哦，谢谢，你就别再裹乱了，谢谢，你对家庭的事儿一窍不通。
4: 哦，得了，你可别小看人，我会哄特丽莎的。
3: 嘿，我说那就一言为定
4: 啊，我来投一个。
5: 投。
4: 啊，我可以当投篮明星了是不是？
5: 是啊，等你到退休的时候差不多吧。
3: 你就是退了休也不行啊。
2: 随后劳瑞和伯内来到劳瑞的家，
4: 我们去地狱夜总会把罗恩抓起来。
3: 朱莉，是我。
4: 哦，听着，你得赶快搞到多明戈的档案。
3: 哦，从监狱弄出个电脑专家那得花时间。
4: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3: 不，你听着，我可不是电脑专家，要解决那电脑问题需要时间的。
7: Matt， 听着，我一直都在想，你一定是 Max。
4: Max， 我是 Max。
7: 我是。
3: 对，
7: 我就是 Max。我是。Julie，
4: 哦 ，Julie， 你好。
7: 对 ，Julie，
4: 很好，见到你真高兴。
7: 我是从那些照片上认出你的。
4: 哦，是啊，要知道，我的伙计他那个，
3: 对，照片是他那些照片，
4: 是啊，
7: 你一定非常出色。
4: 你说什么？
7: 我说作为一个搭档，工作的时候一定很称职。我们今晚几时出发？
4: 什么？
7: 麦克说我们晚上要去个夜总会。
3: 哦，对，是啊，我们是指我和我的搭档，你需要的是保护性监禁，你就待在这儿。
7: 哦，这可太好了，我又得待在这儿一个人，让那个看门的傻小子切特，让他来保护我。
3: 对，切特他很称职。
4: 哦，对不起，你这儿地毯上有摊脏东西，真扫兴啊。
7: 哦，我的狗卢克干的，这换了个环境他觉得不习惯，所以他就我想付钱请人来打扫干净，可麦克不听我的。
3: 我想把那些地毯扔了。
4: 是啊，你不需要它。
3: 对，反正我想扔了，换一种新的式样，怎么样？
4: 这个麦克与众不同，他很特别，所以我叫他特别的麦克。哦，怎么了？他很有趣，总能让你把肚子笑疼，所以我非常的爱他。要是换了我会气疯的。哦，瞧瞧这沙发上的小狗可真可爱呀。
7: 这是我的卢克。
4: 瞧他趴在沙发上多开心呢。
7: 你想见见公爵吗？他在床上，他觉得有点不舒服，早上一直都上吐下泻的。哦，宝贝儿，过来。
4: 哦，让我们去看看小公爵病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得谈谈伯内特。
2: 根据朱莉提供的线索，经过调查，伯内和劳瑞终于找到了歹徒头子伯切特，可是当他们带着朱莉前去抓捕时，伯切特发现了他们，并且追踪到劳瑞家。经过一番枪战，朱莉还被伯切特劫持了，他们只好回到警局向警长复命。
5: 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好消息坏消息总是一块来，丢了一位目击证人，我真搞不懂。
8: 劳瑞，电话。
3: 劳瑞。
9: 嘿，劳瑞，那小妞得在我这儿待四个小时，直到我把交易做完。我的交易准能成功。
4: 要是我们不让步，他就要杀朱莉。
5: 好吧，现在我没空。
10: 我警告过你们别越轨。
5: 你别跟我来这套，我马上就能破案。
10: 你把南海滨变成了战场，我授权让你们停止。今天你们全部调离此案。
2: 这时，内部纪律监察处的辛克莱上尉走了进来。
3: 这太荒唐了，他怎么能这样？
5: 佛切特他要杀那姑娘，不能让他得逞，这案子我们要搞到底。好吧，他们交易得四个小时，你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找到他们。祝你们好运，忙去吧。
2: 无奈，劳瑞和伯内只好违规找到监狱之中的电脑高手，进入警局内部档案系统，查出了内鬼。
7: 那天是除夕，我以前的男朋友朵明哥跟那个法国佬，他俩给我拍了那种照片，他们说会把那些照片贴在我孩子学校的布告栏上，除非我向他们提供缉毒组的情报。可是我从没有透露你们和那姑娘的消息。
3: 坏蛋抓了那姑娘，我们得找到他们。
4: 他们会杀那姑娘，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7: 我有他移动电话的号码。
4: 哦，太好了。
7: 我很抱歉，听着听着，我愿将功补过，真的，我可以帮助你们。
4: 时间不多了，快走吧。
2: 最后他们终于击毙了伯切特，救出了朱莉，劳瑞还救了伯内的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衰老是什么？有哪些突出的标志？还有衰老与疾病有哪些的关联呢？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在这本书籍当中呢，不仅有我前面说到的这些种种的问题的答案，而且呢，还能够让大家将衰老医学专家请回家。这本书啊，是由众多的医学专家一起编撰的。在书籍当中呢，把衰老的各个方面都逐一的一条一条的详细的讲解，

0: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啊，就拿着这本书做自己的一个参考或者是对照。那也希望啊，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精准的对抗岁月的痕迹，实现健康、抗衰、优雅老去，活得有质量、有底气。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今天要介绍他的话，这个抬头特别多，他是谁呢？傅佳女士。我来按照这个书啊，这个书上面的介绍来说一说，傅佳是谁呢？是这本书《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的责任编辑、策划编辑。她呢也是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1: 刘珊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傅佳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书既是他编的，也是他策划的，其实里面的内容还是他的专业课，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别看傅佳现在啊是一位资深编辑，但是以前呢是学医的，后来呢又学了营养健康。那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其实呢也真是啊，就是他第一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学的，第二也是这么多年他们的这个编辑部编辑健康医学书籍的一个常规的操作，你们很多的内容都是相关的，相关学科的人员撰写的，这一点你也跟大家讲一讲吧。这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情况，
1: 其实我们这个编辑部吧，它确实有很多编辑，它是有医学背景的，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健康类图书的时候，可能把控度比较高一些。另外呢，我们做这个书，其实这本书比我们以前做的这种市场的健康图书呢，它稍微怎么说呢，更全面啊。看到这本书的体量哈，刘莎你也能感觉到它就更厚，它是个精装本。我们往常做书吧，它往往都是做的是一个全彩的，然后是一个小开本的，是一个普装的，但是这本你看一看，哎呀就高大上起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也是我们今年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也算是一个大部头的作品。
0: 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衰老是什么呢？衰老怎么也得是中老年的时间段吧，怎么也得是七老八十吧。但是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有趣，他提出了一个叫早老，说25岁的时候其实可能就已经有人进入到这个早老的阶段了。所以傅佳先跟大家讲一讲吧，衰老是什么？难道真的25岁我们就进入到衰老了吗？这听起来真有点可怕呀。
1: 其实对于衰老这个话题哈，它也是经历了一个怎么说呢，从不重视到重视到深度研究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整个科学界对衰老在不同的时段可能对它也有不同的定义。最后呢到目前为止多方的这个科学家也好，或者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好，对衰老进行了一个大体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概述其实它的流派也很多哈。那么我们这本书采用的呢主要有这三方面的，就是衰老三种主要的主流定义什么是衰老一，衰老是随着时间推移功能逐渐丧失的过程。你看它其实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是个进，就是是一个由无到有的过程，它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另外一个定义，它对衰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损伤和其他有害变化的累积的过程。你看它是一个这个变化，有害变化是一个累积，你看重要是时间，第二个是累积那么第三个主流定义是衰老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多因素的过程。你看其实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说完三个衰老基本上是可以呼之欲出了，就是衰老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和时间的变化从无到有慢慢累积的一个由多因素来促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刚才大家明白了吧，那这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绝对不可能说我今天觉得我还是一个青年人，夸明天我一到了比如说55岁的生日或者65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是老人了。那当然年龄啊可以代表衰老的一部分的内容，但是年龄并不仅仅是一个严格的衰老的划分。有的人呢可能七老八十了，你觉得他哎呀一看怎么还跟年轻人一样那么有精神头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常常听我在一个某某的老人身上看到了少年感，是吧，少女感等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并不是说您的年龄到了那儿您就是衰老了，但是也要提醒有一些朋友，并不是说您还觉得您的年龄没到那儿。

0: 您就没摔了。
1: 您说的特别好，这个里头其实有两个概念，一，年龄，它一方面是生理年龄，另外一方面是物理年龄。物理年龄就是我今年40岁，那它就是40岁。但是生理年龄可能就是您平时比较注意饮食，比较注意运动，比较注意心理，比较注意睡眠，那么可能您的生理状态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所以对于衰老而言，就是同一个物理年龄的人，他可能实际的生理衰老的年龄他是不一样的。
0: 哎，来给大家给看视频的朋友展示一下这本书啊，大家看到了吗？稍微不是那种最大开本的，但是也是挺大开本的，而且有500多页这么厚。那这样的一本大部头的书籍呢，是新进出版的一本新书，它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主编之一王亮的介绍，他也是一位医学专家，来听一听他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籍的。
2: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的联合主编王亮，是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老年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从事老年病、衰老等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与研究20多年。在临床一线工作多年，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老年的健康问题大多源于长期的生理耗损与功能透支。很多人到了中老年，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心脑血管问题接踵而至，不是因为年龄到了，而是身体的修复能力跟不上损伤的累积，代偿能力持续下降，最终从量变到质变，引发疾病与失能。我们做老年医学，核心不是治病，而是预防功能衰退，预防慢病进展，预防生活能力的丧失。很多老年病一旦发生很难逆转，但如果提前10年、20年科学的干预，完全可以延缓甚至避免。衰老不是疾病，但它是所有老年慢病的共同基础。抗衰不是养生，而是主动维护身体机能，降低疾病风险的医学行为。我们编写这本书，希望传递一个核心的观念：健康的晚年不是靠药物来维持，而是靠一生的科学管理。全书立足老年医学临床，聚焦衰老与慢病的内在关联，功能衰退的关键诱因，国人特有的健康风险，用严谨的医学数据和临床案例拆解老年健康的核心痛点，给出基于证据可长期坚持、适合国人体质的医学建议。作为老年科的医生，我最关注三个核心：一是保护器官储备功能，避免过早衰退；二是控制慢性炎症与代谢紊乱，阻断慢病发生链条；三是维持肌肉、骨骼、神经协调，保障独立生活能力。这些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每天在我们临床中反复验证，能实实在在改善老年生活质量的关键。这本书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的老年健康医学指南，通过讲解如何保护身体机能，如何规避慢病风险，如何维持生活能力，帮大家建立科学的健康认知，学会主动管理身体，少生病，少住院，少依赖他人，有质量、有尊严地度过我们的晚年生活。希望大家重视健康，敬畏生命，相信科学，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远离慢病，守护功能，从容健康的老去。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下面的问题就要给到傅佳了。你看傅佳，作为咱们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其实编了很多关注老年医学、老年健康的书籍，所以为什么又出了这么一本大部头呢？当时为什么想要策划这样的一本书呢？
3: 其实是有多方面的因素哈，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那么主要我们出的书呢，它是比较怎么说呢，它是针对某一个点，比如说我们慢病啊，可能就讲慢病，
2: 专项垂类。
3: 对，就比如说我们讲主动健康，比如说老年人的跌倒问题，啊，可能就讲这一个话题。讲肌肉衰减，我们就讲一个话题。那么随着我们知道银发时代的到来，以及就是老年人口这个激增的这个现状，我们觉得是有必要在这样的一个现状前提下，需要有这么一个大部头，综合的或者是全面的来进行一个概述，讲人体从年轻到衰老到老年怎么去预防衰老的这样的一本比较厚重有分量的，然后有知识含量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这本书就这么应运而生了。
2: 哎，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啊，这个出版机构他们为什么要出版和策划这样的一本书。那作为作者来说呢，尤其是这一本书啊，主创团队这么多，那么他们当时是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主编艾波的介绍。
4: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的联合主编艾波。我在银发健康的领域深耕了20多年，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每天都和很多的老年朋友打交道，见过了太多的人被衰老这两个字牢牢地困住。我最常听到的三句话就是怕老、怕病、怕麻烦子女。人人都想要健康从容地老去，但现实伪科学，令人眼花缭乱。其实大家真正需要不是高深的医学理论，也不是昂贵的产品，而是一套简单的、实用的、接地气的、适合于中国人日常的抗衰方案。正是带着这样的初心，我联合了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老年科的王亮主任，把他20多年的临床科研经验和我20多年服务千万老年朋友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写了这本《抗衰革命》。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把专业医学变成大众能听得懂的生活常识，把复杂的健康管理变成人人能坚持的日常习惯。这本书不是空泛的养生鸡汤，更不是晦涩的学术天书，就是一本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有效的抗衰行动指南。很多人怕老，因为

0: 回归简单科学的生活，让每一位朋友都能活得健康，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祝愿大家都能从容抗衰，优雅老去，健康常伴，喜乐常在，每一天都活力满满。
1: 傅佳，我觉得爱博主编说的特别好，他这里面有一句话啊，我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年龄，是中年、青年还是老年，这一句话送给所有的人。他说，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健康自在。
2: 我们就说嘛，说是我们对生活是要热爱生活，然后我们是希望是什么呢？有一个长寿的这个状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长寿的状态。
1: 哎，那大家读这本书啊，或者说我们不应该用读，就是您也应该学习这本书的内容，然后吸收其中的精髓，尽量的啊能活成刚才我们说的爱编著爱播主编说的啊，每一个人都健康自在。那这本书特别厚，傅佳今天其实来我们节目更多的是要当导读。为什么呢？这本书啊我看了，它呢是有十几章，但是其实我有一点不太明白，比如说吧，像衰老的基础医学啊，那大家可能学任何一个学科，咱别说衰老的基础这个医学，像什么妇科儿科吧，或者说你这妇科的什么疾病啊，然后内科外科的某一个疾病都能写特别厚的一本书。那看似啊这十几章作为这一本书啊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说作为整个医学课来说的话，那这书它1%或者1000%的体量也是这样的吧。所以什么样的内容入选到这本书里面，然后这些内容都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普通人怎么去阅读，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指导生活，接下来导读傅佳，你今天有一个新工作了。
2: 那既然就是把这个话题抛给我了，那我就简单的引领大家一起跟我对着我们的这个目录走一遭，可能大家对本书的整体的感受可能就有一个大体的把控。
1: 好，那我觉得要是说大体把控的话呢，我先跟大家说，前面已经说了这本书呢它有十几章，那其实除了十几章以外它还分四个部分啊。我其实没有看懂这几个部分的划分，咱们是不是先把这四个部分的划分说过以后再说一说每一部分的这些章节都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普通人怎么去阅读。
2: 好的，第一大部分它叫衰老的基础医学。哎，一看这个基础医学其实懂的都懂哈，就是它可能比较深，就是
1: 我是不懂的。
2: 哎，对对，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量，或者是他本来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人，可能读这部分来说他比较轻松。但是如果就是知识储备如果不是那么充分的哈，可能读起来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用言简意赅的话题去解答。那么如果你说我实在读不懂怎么办，也可以跳过，我们就整个看第二大部分。
1: 哎，别说，别跳到第二大部分，我告诉大家，这书不像刚才傅佳说的那样，我作为一个非学医的文科生，我看这个书其实我最喜欢第一章的，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我最喜欢第一部分的第二章，衰老的标志，衰老的生物学检测信号。我当时拿这本书以后我就哗啦哗啦翻，我就想我是不是去测一测。所以这不像你说的那么这个非医学专业的。我觉得我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说吧，这一章是我对这本书里面最感兴趣的几章之一。
2: 您真是慧眼识珠，我们这不就抛一个抛砖引玉，让大家跟着我们后面会重点来分享这么一个叫做标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确实哈，就是您怎么来预测或者是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进入衰老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怎么样通过一些标志性的一些因素或者标志性的一些生物指标来判断。这个确实很重要。那么在第一大部分确实它看第一章它讲的就是衰老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啊。第二章就是衰老，刚才您说的衰老的标志啊。第三章就是衰老发生的机制，就从分子细胞系统这个层面进行了一个解读。第四，
1: 不是刚才说了吗，衰老是慢慢的进展的吗？
2: 是呀，首先是分子层面才是细胞，然后才是您的系统，然后才是您的整体呀。它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开始肯定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变性了啊，慢慢的才能到我们的一个后面的整体的一个改变，它是慢慢的积累的过程啊。第四章它是衰老的检测，就是我们目前来说有没有这种比较高精端的哈这种技术来检测我们衰老这些刚才说的标志物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大部分，哎，可能很多朋友会对这

0: 部分感兴趣啊，它叫衰老的规律和进程。那么第五章就是衰老与疾病的关系，其实这方面大家肯定很感兴趣啊，因为衰老和疾病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六章就是衰老进程的解析，哎，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我觉得最亮最亮的那颗星，就是叫做衰老五段论。我读这个书的时候从中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也是在这块儿，就衰老五段论，知道哪五个点可能会有断崖式的衰老的发生啊。第七章就是人体各器官和功能的衰老规律，哎，这个其实大家就明白了啊，一般人都能读懂这部分，读起来特别的愉悦哈，因为很轻松，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眼睛、五官、皮肤、毛发、神经系统、心血管、骨骼、肌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哎，看出来没，是按系统来分，就是造血系统啊、内分泌系统，他们在衰老的过程中会有哪一些改变，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个。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大部分啊，一般人都读得懂。第三大部分就是生活方式医学建议，我们这本书的它的书名就叫做生活方式医学，所以在这边我们既然有可能衰老，那么我们怎么去干预它，什么时候干预它，有哪些正确的干预的手段，在第三大部分都有呈现，包括膳食营养啊、科学运动呀、睡眠呀、心理调试啊、生活行为方式等等的。还有第十三章，这个也是我们书的一个特别亮的亮点，它也是咱们的主编和编写团队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经验分享，可以落地的一个方法，叫2345慢病管理法啊。后面我们有时间也会跟大家再展开了说。
1: 嗯，
0: 第四大部分就是衰老的医学进展，就是我们现当代啊有哪些对抗衰老的方法方式，比如说第十四章功能医学与抗衰，第十五章整合医学，第十六章延长寿命的这个意义，健康寿命的意义。所以其实第四大部分是一个展望，以及就是目前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状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数据，说现在 85% 的健身房的会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健身房已经关门了，剩下的还有 14% 的健身房会员不经过提醒自己都想不起来原来自己还是会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是属于哪个部分的呀？岁月并没有磨平我的棱角，只在我棱角间的空隙填充了脂肪。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朋友用那种神奇的减肥方法，别人减肥靠合理的饮食去运动，你减肥靠海吃海喝拉肚子。这一点我要自省一下，真的，我为减肥做出最大的努力就是吸肚子。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胖的原因就是因为管不住嘴，老是想吃。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带着他老婆去玩那过山车，然后老婆下来之后就吐啊，呕吐不止，晕嘛。吐完之后呢，他本以为他老婆会跟他说：“哎呀，我再也不玩这个了，会害怕之类的。”谁知道，老公，我饿了。

现在很多结了婚的朋友都会有两个家族群，对吧？一个自己家的，一个对象家的啊，一个是幸福家园，另外一个是家和万事兴，这两个群呢好像全国通用。你像我一个朋友刚订婚那会儿，他老婆呢就把他拉进他们家群里，那群里面呢有老丈人啊、丈母娘，还有他小姨子。当时丈母娘就说：“哎呀，欢迎欢迎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然后第二天他们四个又建了一个群，很正常。是吧？一个宿舍六个人，现在都建五个群，你们算什么？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颜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颜相伴，美肌常占。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在看一些减肥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哦，原来这些减肥视频我看的时候还要跟着动作做呀，啊，我以为就光看看就能瘦呢，不是收藏一下就可以了吗？啊，是的是的，收藏一下就能瘦，对，继续保持就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我们家那个单元楼的时候，在电梯里一个妈妈提着个袋子啊，说哎呀，今天我们能吃凤爪了。他小孩就问说，妈妈什么是凤爪呀？妈妈说，凤爪呀就是鸡的脚脚。孩子当时就脸色比较凝重，说啊，那我吃了鸡的脚脚，那他不就是不会走路了，他好可怜呀。当时我在电梯里头，我就觉得空气有点安静，就你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这些东西啊，你很残忍，觉得。然后他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别担心啊，这个他没事的，不难受的，他的身体都会被吃掉的，鸡翅鸡胸啊，鸡腿做的都特别好吃。

0: 现在很多朋友老是吐槽自己的工作啊，说自己的工作很难受。我觉得比工作还要难受的就是找工作，太难了，现在找个工作是不是，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然后找到工作之后新的痛苦又开始了，嗯，长此以往的不断的循环。但不要抱怨是吧，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啊，不管是工作出错还是业绩不达标，不管是作业有没有做还是成绩不理想，不管你是3岁还是80岁，能让你一见多云转晴的快乐咒语，各位知道是什么吗？4个字，来听八卦。这4个字太有吸引力了，尤其是你的朋友跟同事跟你讲，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特别小声那种，在你耳边，耳朵都要竖上天了，我要仔细听。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同事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一个同事家里有豪宅，连保姆的房间都有衣帽间。真的，我当时听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想拥有他那座豪宅，我想去他们家当保姆。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听摇滚，听民谣。
6: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7: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8: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觉得我们在聊天时候的发挥真的要分人，就特别奇怪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无论他说什么，就没有你接不上的梗啊。你像我就是，我一个哥们今天就问我说，哎，我今天吃了小米粥很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米辣。还有一个就是跟自己的长辈聊天真的特别难受，你会用尽所有的方法来讨他们的开心，但是呢，长辈三言两语就可以让我们烦心。比如说你姑姑来你家里了啊，姑姑你这身衣服穿的真好看，搭配真棒啊。姑姑说，哎呀是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工资涨了吗？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长辈。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呢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圈啊还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可以感受到双重的快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在朋友圈里发着大吃大喝啊，吃喝玩乐的图，大家都特别羡慕他吧，但其实呢这些图都是他们盗的，而他们自己呢正在体育场里偷偷减肥。有的说胖一点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不要老是想着减肥。你想一想啊，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它的最初都是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能量，对吧？所以你吃的越多，消耗的太阳能就越多。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算的话呢，如果你胖了，那你就是一大缕阳光。哎呦，啊，刺眼。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12号路从东园大道到生态园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深2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8: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
9: 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
10: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1: 卡拉永远 OK。
12: 化成浓

整天什么哎呀人间不值得，我觉得不是人间不值得，是你遇见的人不值得，对吧？你不能让人间背这个锅呀，啊，这不公平。而且我发现大家老是来抱怨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压力特别大，而且当你压力大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跟你说啊，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有没有发现那些给你很大压力的人，他最喜欢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嘛，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哼，这是一个小秘密。现在不少的朋友对于社交啊有很大的压力啊，社交恐惧症。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啊，有一天心情特别沉重，为什么呢？因为下午需要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就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社交恐惧症对他来说太难受了。他说还不如让我写两万字呢。但是这个也没办法，你推不掉嘛。他说以前在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有时候客户会问，然后方便语音说一下吗？他说当时特别想说，不可以，我不会说话。

0: 去野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刚把野餐那个布啊，那个餐布铺好，把水果啊东西都放上去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爷就来问我，说：“小伙子，你这里苹果多少钱一斤啊？”我当时一脸惊讶，我说：“啊，大爷，你来找马冬梅吗？”特别的尴尬。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野餐，你是在农贸市场野餐吗？对吧？要不然别人就会问你嘛，很尴尬。”但有的时候就是别人特别客气的时候，你也特别尴尬。比如说那个某某捞的火锅，就服务态度特别好。有时候你走到门口，那服务员小哥就问你说：“你好，是准备来用餐吗？”然后你就特别不好意思的回答说：“啊，不是不是，我是路过的。”然后别人还要感谢你啊，感谢您的路过。压力特别大，你不去吃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很多朋友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带上家人和朋友啊一起去野餐啊，铺个布，上面放上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特别喜欢。我记得有一年我

0: 北京时间16:30，
1: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星期四啊，8月27号的4:30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欢迎嚟到咗我嘅节目，我嘅频道吓。1008嘅星期一到星期五啦，4:30到5:30呢一个钟头嘅时间系属于小路同你分享旅游方面的攻略同埋美食当中的分享。咁另外咧，再一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唔单止咧喺电波当中咧同你互动啦，咁我更加希望大家可以线下互动嘅，譬如话我哋一起约下旅游啦吓，出嚟食下饭啦吓，咁就要加微信噶咯，或者咧你嚟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咧，我哋有咖啡馆啦，咁另外咧喺一楼咖啡馆是一楼的，跟住一楼呢我哋仲有一个小甜服饰啦，即係呢个大牌呢个服饰呢两位数就可以啦。所以呢就嚟到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亦都有好逛好食嘅嘢，咁有好多嘅朋友话係咪可以随便进入，冇错，你呢就係导航到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门，直接开车入嚟嗰度呢就有停车场啦，然之后嚟到我哋嘅大堂当中呢，你就可以睇到有呢、这个摆卖嘅呢、这个服饰啦，仲有好多产品啦。咁除此之外呢，我哋仲有这个小甜这个咖啡馆亦都可以呢就是喝咖啡的。咁包括呢就是你经过附近的话呢，你都可以入嚟即是这个是对外的，所以不是话好像以前这样要登记啊，又要识边个啊，又要即是主持人带住啊，或者工作人员带住先可以入嚟，不是的，一楼呢就是对外开放。咁但係如果你话想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嘅话呢，就必须要我哋带住你啦。咁我哋呢就係广播呢边喺14楼。我而家望出去呢就係望咗东莞大道啊。咁有啲之前同小路一起出发过嘅团友啦，经过嘅时候就小路我经过喎，可唔可以飲杯咖啡呀，冇问题㗎嘛。跟住我又会带佢上嚟我哋广电呢边呢，睇下呢个主持人嘅直播间系点样。咁当然如果你有小路微信嘅话呢，我都会定期影我喺直播间嘅相啦，包括呢就係直播间系点样嘅，包括呢我哋13楼系我哋嘅呢个办公室啦，我亦都会有时候影下相啦，咁样你通过我嘅朋友圈可以更加了解小路，更加了解电台主持人，更加了解我哋东莞电台嘅一啲活动，包括呢我哋有交友嘅一啲线下活动啦，仲有我哋有读书会啦，其实包括我哋喺一楼嘅咖啡馆嗰边呢，就係、是、我哋呢、这个读书会嘅呢个俱乐部嚟㗎，我哋定期都会举办一啲活动啦，包括呢个咖啡馆啦，我哋都会有啲交友活动，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啲单身嘅朋友，咁可以呢进入我哋呢个叫做交友俱乐部下，到时候我哋都会定期有唔同嘅活动嘅。包括29号呢，我知道我哋嘅交友活动有一场活动系喺后街嗰边㗎，已经见到有好多单身嘅朋友报咗名啦，欢迎你哋。咁当然除咗呢啲之外呢，我哋仲有家乡好物商城啦，就系、是、我哋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入面有亦都系有好多好物嘅，有食嘅，有呢、这个化妆品，跟住仲有着嘅衣食住行样样都有。咁至于呢仲有嘅就系我哋嘅广电旅行嘅线路啦，主持人同你同游，咁我哋亦都系每个月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线路啦，咁亦都有好多听节目嘅朋友，然之后报名嘅呢个朋友啦，从之前呢就加咗微信，后嚟就报咗名我哋嘅广电团，一起成为团友，然之后返嚟

0: 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好朋友咁样，非常之欢迎大家。咁啊头先讲咗咁多呢，就话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有啲朋友亦都会问啦，这个微信系咪你自己本人喺度即系发啊，或者本人喺度管理啊？系啊，这个微信系我自己嘅吓，这个手机微信同号同埋工作同埋生活呢都聚集喺呢个朋友圈当中吓。13712508482 13712508482，记得未？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最近亦都有好多朋友咨询九月份有咩路线啊，包括有啲朋友想去黑龙江，想去大兴安岭，有啲朋友咧仲系继续想去新疆。咁目前我哋9月12号咧加推咗一团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路线吓，系5980蚊一架全包，亦都系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咁至于9月12号嘅阿勒泰咧，即系喀纳斯再加和睦呢条线路咧，依然都会是9月12号出发，即是说9月12号有两条路线，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价钱都是一样，住宿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都是全程入住高端酒店，并且全部都包晒，都是只需要5980蚊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又有我微信的话，就可以私聊我。如果未有我微信的话，亦都可以添加我微信。有些朋友未必九月份得闲，你随时联系我都 OK， 只要你有一颗呢向往远方的心。我相信一年咧，你总有一次出行嘅机会，系咪？所以咧，添加我微信可以了解更多旅游方面嘅信息啦。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今日咧已经嚟到咗8月27号啦，仲有几日就到开学啦噃。所以各位家长咧，呢几日都喺度忙碌紧，俾小朋友准备一啲开学嘅嘢啦。所以今日咧，亦都有一款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物咧，分享俾我哋嘅家长朋友。因为咧，小朋友翻学肯定要准备早餐啦，又要讲究营养，又要想悭时间，又唔需要话咁复杂嘅话，我觉得最百搭嘅一定要有牛奶，因为牛奶咧佢亦都有营养啊嘛。但系咧，好多嘅小朋友咧就觉得呢个纯牛奶有呢、這个即系牛奶嘅嗰种腥味啊。咁今日咧就推荐呢一款叫做水牛满满牛奶。嗱，佢系咧。捐山牛奶再加槟榔江水牛奶，每一盒咧就有八克嘅优质蛋白质，同埋260mg 嘅原生高钙。咁而且佢饮起身咧就有啲似奶油雪糕一样嘅感觉，亦都好有营养。每一盒系200毫升，一箱系10盒。官方旗舰店咧，两箱都要卖到119.9元啊！但系我哋商城咧开学季啊，有个福利价，到手只需要79.9元嘅啫。趁住而家活动多囤几箱啦，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齐饮，全家都需要补充呢个营养吓。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落单啦，而且200毫升系独立小包装啦，就算嚟唔切喺屋企饮都唔紧要啊，攞去呢个学校饮亦都非常之 OK。嗱，呢个咧就系水牛满满，佢系选用云南槟榔江水牛同埋咧珍稀嘅呢个捐山牛啦，都系生长喺高黎贡山脚下的优质环境，产奶量少，但营养是丰富的。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活动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啦，咁我哋讲完咁多之后呢，要休息一阵间，听听天气预报。返嚟之后呢，同大家分享下美食同埋旅游方面嘅路线啦。亦都可以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3712508482， 手机微信同号了解更多。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 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1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我是小路，分享了刚才那款的好物，还有什么好物分享呢？有这个喜盼金掌款的牛肉丸，因为天冻了，很多朋友就要打边炉，也都要吃些汤汤水水的东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喜盼牛肉丸，非常适合大家，而且性价比高。今天呢，我们这个是250克一袋，一到手的话呢就是六袋，整整是三斤，只要99元而已。牛肉丸、牛筋丸任你选，也可以两种混搭。另外还送一包的牛肉饼，还有一包的潮汕果条，真的是性价比好高。拿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介绍的这款喜盼牛肉丸，也是潮汕当地的老牌子，也是专注潮汕牛肉丸有50年了，三代人，口碑也很好，多次获奖的。今次呢就给到大家这个福利价，就不要错过了。今天落单还会额外送你一包的牛肉饼和一包的果条，数量有限，揸紧时间，到手是六袋，整整三斤，只需要99元。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跟住落嚟，亦都同大家分享下这个东莞的好去处啦。有冇想要去茶山玩嘅朋友呢？茶山有咩地方？除咗南社古村落之外呢，仲推荐大家去华美月饼博物馆，亦都係有呢、这个展馆啦，跟住仲有中秋嘅民族啦，可以带小朋友了解一下呢个中秋嘅文化啦，仲有月饼文化啦，仲可以呢有个非遗 DIY 月饼嘅。咁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好出片，因为咧就古风赏月嘅场景。除此之外咧，咁呢度亦都。

有好多有文化性嘅嘢，系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啊！沉浸式咁样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如果想要去嘅话咧，或者啲公司你要大宗采购商品。佢唔單止係有月餅，仲有好多其他嘅產品嘅。咁當然，如果你想去華美月餅博物館去參觀，可以撥打呢個預約嘅專線07698617633-2，零七六九八六幺七六二二二，63-2打電話去進行預約就可以啦。好，跟住落嚟咧，仲有一个温馨提醒。咁啊，呢段时间咧，即系天气比较湿热，而且咧又落雨啦，潮湿吓，好容易咧会惹蚊嘅。发现屋企有成蚊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可以使用电蚊拍啦、灭蚊灯啦呢啲物理嘅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亦都可以咧科学使用杀虫剂，譬如话电热蚊香液同埋蚊香片等等，仲有咧杀虫气雾剂。更加需要注意嘅就系咧使用嘅时候要按照说明书操作，唔好过量喷洒，可以轮流使用唔同有效成分嘅产品，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千祈唔好盲目使用高毒同埋禁用农药嚟灭蚊吓，亦都唔好随意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毒害鱼虾嘅。跟住嚟路上美食，同大家分享美食方面，国宴啊！在我们中国，国宴一般都有哪些菜呢？哪个地方、哪个省份是最多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讲到国宴的话，周天子礼器里面就已经有叫做宴礼，鼎中里面整住这个炮团，还有案上面按爵位列席，还有一鼎一盏都是他们的纲常。古人就有列鼎仪式，这四个字其实是最早将国宴说透的，吃的不是肉，而是天下安稳的次序。咁后来呢，唐宋开了科举，风气就从庙堂逐渐就是即系俾大家了解。咁曲江池边赐新科进士闻喜宴，御厨咧就端出咗烧味宴入边嘅58道奇异菜，话呢个系金银嘅花瓶节，就已经系用尽咗心思啦。咁啊，当然啦，到咗呢个民间啦，老百姓亦都学咗呢个官席嘅样，婚丧嫁娶亦都系有咗类似呢啲咁样嘅牌。大排筵席，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究竟国宴当中，譬如我哋中国经典嘅国宴菜，睇下大家食过边几样先。第一款松鼠桂鱼，嗱呢款嘅美食咧就系苏州嘅叫做佢哋嘅经典菜啦，属于苏帮菜，亦有几百年嘅历史噶啦。就讲到清乾隆年间微服啊，佢挂呢个松鹤楼，厨师就用鲤鱼去咗骨刻花，然之后炸成松鼠咁嘅样，再淋一啲糖醋汁，非常之讨喜。咁然之后佢啊食咗皇帝食咗之后咧，龙颜大悦，所以咧就改名啦。最初系用鲤鱼嘅，后嚟用蝎鱼，因为咧就系龟吓。咁佢谐音就系普通话龟嘛，就涂个吉利吓，松鼠龟鱼咁样。呢度嘅美食咧，喺1979年第一版嘅中国江苏名菜谱当中咧，亦都系将佢列入咗呢、这个经典当中。2018年咧，亦都入选咗江苏十大经典名菜嘅。做法系点样咧？鱼去骨，鱼嗰、那个肉咧就用菱形就整花刀。深度咧就深度大概系唔破皮嘅吓，1/5啦，然之后裹淀粉落油锅炸，炸到金黄就攞起身摆盘，关键就系嗰个汁啦，糖醋老汁，然之后咧就系淋上去，外边再脆嘅，入边嫩嘅，有酸酸甜甜咁样吓。第二款国宴水晶牛肉。嗱，呢个亦都系江苏镇江嘅美食嚟噶，有成几百年嘅历史。清初年咧，喺呢个地方叫做走海街，有一间嘅小
餐这个小餐馆啦，这个店主呢就买了四只的猪蹄腌住来吃，但是他老婆呢

0: 唔打唔撞，将你个炮仗嘅嗰个烧啊，当作盐咁样撒落去。三日之后开缸，肉又冇烂，反而咧就变成咗肉又红色又紧致，皮又白色嘅。佢唔舍得掉啦，浸完又浸，落锅咧就加姜葱啊、花椒啊、桂皮啊炆煮，结果咧真系好香吓。就有咗呢一道嘅水晶牛肉嘅美食啦，切出嚟肉系红色，皮系白色，就好似玻璃咁样嘅。第三款美食咧就系清炖蟹粉狮子头，亦都系扬州嘅呢个菜式吓。呢道菜咧就喺隋代嗰时已经有啦，到而家1400多年历史系嘛。咁啊，当时咧杨广佢坐龙舟下扬州啦，睇咗万松山同埋葵花岗，睇咗几个景，就叫御厨啊以景入菜，就整出咗一个叫葵花斩肉。到咗唐代咧，亦都系有达官贵人咧嚟宴请嘅时候啦，整嘅呢个形状咧有啲似狮子头。咁宾客咧饮完酒之后就话：呢个应该叫做狮子头，好听啲噃咁样吓。于是乎咧就改咗个名啦。咁后嚟清代咧乾隆下江南咧将佢带入宫入边吓。嗱呢道美食咧选嘅系猪肋条肉，肥七瘦三。跟住咧就将佢切成好似呢个石榴咁大，好似米粒咁大啦，加蟹粉啦、姜蒜水啦、淀粉啦咁样要猜，咁喺呢个砂锅入边咧要铺嗰个青菜心，肉圆咧就摆上去，再冚一啲菜叶，细火要炆佢两个钟头嘅。呢道各宴应该大家都有食过系咪？但系每个地方应该。即是在扬州吃的话它会大一点，但是在其他地方吃的话可能会小一点，不知道会不会融入了当地的一些元素。接下来还有这款的国宴美食，就是远兜长鱼，起源于清代。这里的美食呢就要选择端午前后好像不那么粗的这个不干青活鳝，然之后咧就将佢加喺呢个姜啊、蒜啊、盐啊同埋醋嘅滚水当中，咁烫到佢咧就系熟咗之后再放啲鸡汤落去烫熟透佢，然之后咧就猪油烧热，炒啲蒜片啦、鳝肉落锅咧就大火要爆炒，但系唔好超过一分钟。跟住落嚟就整个芡汁啦，有豉油、有香醋、有白糖、有湿芡粉，再渗一啲白胡椒，咁就得啦。除了这些过夜美食之外，还有文思豆腐，三百多年一块豆腐就在上面就不停切9000多刀，跟着就是放在这个汤里面整到好像菊花一样。除了这里之外还有大煮干丝，也都是切成薄片再切丝。扬州人说早上皮包水，这碗的干丝就是他们的早餐。除了这些的国宴美食之外，还有北京烤鸭啦，另外还有葱烧海参啦，都算是国宴美食，佛跳墙都是国宴来的，还有开水白菜。这些国宴美食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吃过，但是吃完之后并不知道这些就是国宴菜来的，是不是？好啦，咁啊呢啲美食暂时分享住咁多先，望望时间16:59，我哋先休息阵间，5点报时翻嚟之后，我哋会有旅游达人喺节目当中分享一啲旅游嘅路线。如果大家咧想了解更多旅游嘅路线嘅话，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嘅，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最右上角有个加号，跟住点入去输入小路嘅手机号码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你先睇睇我朋友圈有冇啱你嘅路线啦。我哋阵间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十七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17:06，继续回来路上美食的节目时间当中，大家好，我是小路。今天呢已经来到了8月27日了，也很快到9月份，所以很多朋友呢会咨询9月份究竟你们有什么路线呢。除了小路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外呢，我们还有旅游达人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旅游路线的。当然刚才也都分享了，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之后定期关注下，因为只要一有新的线路推出来，我会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着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请出旅游达人跟大家分享。来，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也是我们东莞广电团的线路策划师孟孟。孟孟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1: 嗯，来，孟孟，今天呢，就我们有联系，然后呢，9月12日呢，也出了一条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线路，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嗯，那这条线路呢是跟9月1日是线路是一样，标准是一样，价格是一样吗？
2: 嗯，对，一样的。然后也是让大家就是可以错过我们暑期的一个高峰期，然后错过我们的高峰期，然后进行一个去让大家体验感更好一点。
1: 嗯，好，那现在呢给大家分享一下9月12日呢，就是伊犁走独库公路这个线路是怎么安排，亮点是什么，酒店的标准和吃住玩怎么走，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有一些听众呢，他可能之前没有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2: 嗯，好的。我们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第一天呢，我们会前往我们的从我们深圳出发，我们去我们的石河子。那到达石河子之后呢，也是差不多快5点钟的一个时间。5点钟呢，我们比在新疆呢，跟我们这边中午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深圳博物馆，还有中央来的纪念馆，然后让大家参观一下。
1: 嗯
2: 嗯，第二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二。就整个一个行程，我们会去我们行程中的独库公路，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会去一个纳拉提的一个下午茶。
1: 嗯，
2: 之后我们的话，然后第三天的话，我们就会去纳拉提的草原，然后看一看纳拉提的空中草原。之后我们再去四个寺的八卦城。四个寺的八卦城呢，也是属于相当于跟大家着重要介绍一下的，因为我们这个的话真的是属于文化之旅的这个特克斯八卦城，是可以了解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的。
1: 嗯
2: 嗯，第四天我们会去我们的喀拉峻，喀拉峻呢跟我们的就空中云上草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属于不一样的一个原始森林的感受。
1: 嗯，
2: 下午呢我们会来到六星街。那六星街呢，也是属于产富色彩与音乐的浪漫之约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穿上当地的服装，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文化，当地的生活，就是烟火气息。
1: 嗯
2: 嗯，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赛里木湖。那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去过新疆，去新疆之后，如果说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大家相当于没有来过新疆的。
1: 嗯
2: 嗯。第六天我们

0: 会去参观属于那个新疆的特色，就是特产，就是那种它的玉石文化，去参观它的玉石文化。然后因为也是在新疆比较就是当地的土特，应该属于土特产了，比较闻名的。然后之后我们会去天山滇池，那天山滇池呢是王母娘娘的瑶池，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看一看属于我们一直在从书本上看到的天，从书本上学习到天山滇池和王母娘娘的洗脚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震撼感了。
1: 嗯，
0: 第七天我们会去参观新疆的驼绒，那驼绒它也是新疆的一个独有的一个东西。那之后呢我们会去火焰山感受一下火焰山的热烈，再去卡尔井感受一下属于新疆的就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火焰山是火，卡尔井的话是非常凉快的，那这也是属于我们那农民就是那时候的智慧的一个结晶了。
1: 嗯，然后我们也是住在吐鲁番，然后第八天呢才回城哈，就是双飞八天七晚，9月12号出发，也是小鹿和大家一起同游的。你看整一个行程呢也是非常丰富，包括我们走是伊犁的这个方向，六星街也逛了哈，还有呢我们这次有两个草原给大家可以体验得到，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喀拉峻草原，还住在特克斯八卦城，也是大家呢想去看的一个地方，包括呢赛里木湖哈，肯定也要去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因为独库公路哈，我不知道会不会会在什么时候关，可能月底也可能十月份，因为根据天气的变化，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期，可能要等到明年才可以了。那独库公路也是有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可以感受一下的。然后包括呢我们这次去到就是第二天走独库公路，我们去到那拉提还可以体验一下那边的下午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是5980元，一价全部包含，是全含的双飞八天七晚，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合，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也是含了，去到当地吃住玩全部包含哈，吃是全部包含的这个餐，双飞八天七晚。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哈，5980元。如果大家呢想要报名，想要了解这个线路的详细安排行程的话呢，可以加梦梦的微信进行私聊，13691425947，13691425947，梦梦手机微信同号。那刚才呢讲到是9月12号的新疆伊犁哈，这条路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的酒店的标准，还有吃到什么当地的美食，也给我们分享一下梦梦。
0: 嗯，好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去新疆的话，我们住宿呢是我们是正常的是七晚的一个酒店，那七晚酒店呢，我们其中呢会给大家升级到两晚，就是五分的酒店，可以让大家就是晚上睡得比较好，第二天呢也可以愉快的玩耍。那车子的话，我们是给大家安排的2+1的豪华头等舱的2+1座椅，也是让大家可以有个舒适的旅途。那餐的话，餐是给大家安排的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他们当地的网红餐厅，咱们的话都是给大家安排的社会餐厅的。比如说行程中奔跑的肉饼子啊，西波子大饼，还有大盘鸡，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位，让大家可以满足的在新疆吃到新疆的美味，而且可以胖个几斤回去。
1: 嗯，好，那就是住宿是全程入住高端的酒店哈，指定的高端酒店，吃到新疆的当地美食。我们是从深圳机场飞哈，早上9点的航班。那大家呢想要了解，记得啦，添加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了解。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 关注即时交通路况。

0: 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中兴路从横镇西路到管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黄沙河东路从乡试路到14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我哋头先咧就有旅游达人啦喺节目当中分享咗九月十二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九月十二号吓，目前咧已经系有十位朋友报咗名噶啦，亦即系话咧剩低唔到十。个名额嘅啫，咁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嘅话咧，就马上要咨询同埋报名，因为咧就系名额有限嘅。添加小路嘅微信，亦都可以咨询同埋报名，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继续睇睇有咩仲有冇其他嘅路线啦。那接下来继续请出的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也是我们东莞广电团的线路策划师梦梦。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嗯，刚才呢就给大家分享到9月12号出发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条线路。那接下来呢好像9月12号的阿勒泰，也就喀纳斯加禾木这条线路也是继续加推，对吗？
1: 嗯，对，是的。
0: 好的，那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路线我们大概走哪些点，还有呢酒店的标准，住还有吃的一些美食有哪些，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嗯，行，好的，那就跟刚刚一样，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九月十二号。
1: 对，九月十二号的一个阿勒泰的一个线路。那目前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也是在跟就是我们票在沟通。因为九月十二号呢，咱们已经开了新疆伊犁的线路的哈，那我准备的话就把我们的阿勒泰往后调一调，看我们往后调一调，在我们国庆或者是国庆之前回来，因为我到时候我也会跟小鹿老师再沟通一下，看我们的线路的日期怎么选择。
0: 嗯，
1: 那这里的话，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那个阿勒泰的线路。
0: 啊，
1: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然后觉得大家推荐哪个日期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然后我们看一看时间呢，给大家安排到位。
0: 嗯，这个可以的。
1: 嗯，那第一天的话也是深圳肥石河子，然后我们会到军统博物馆还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新疆的特色美食大盘鸡，让大家先品尝一下属于新疆的美食。第二天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的阿勒泰的一个线路了。那我们第一站到达的是我们的乌尔和魔鬼城。那乌尔和魔鬼城呢，其实我非常喜欢阿勒泰的一个点是，它每一个点给我们带来的效果都就是视觉震撼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达第一站的魔鬼城，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可以根据我们旅行的经验去观察他们到底是像什么。
0: 嗯，
1: 那第三天我们会去我们的五彩滩，也是属于雅丹地貌里面的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了。那是一种我们就是面对就是天空照耀的时候呢，天气好的时候，天空照耀会展现出不一样的就是色彩，非常的就是好看，非常的漂亮。
0: 嗯，

0: 修缮一点，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原始的状态的，也可以尽早的去，因为你如果说晚就是晚几年再去的话，可能和睦的话就变成了我一个现代化的和睦了。
1: 嗯，所以就是现在要赶紧去感受一下哈。
0: 对，是的。然后我们第六天，然后第五天的话我们就去黄金海岸，然后有 SRE 沙漠公路。那这个的话一个属于是怎么说呢，就是不一样的景吧，不一样的两个景，然后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而且都是在我们路上是最美的风景了。因为新疆的话大多数的景色都是在路途中的，而不是说一定要指定某个景点或者指定去哪个点才能带来跟你不一样的，才能带来给你的震撼感。
1: 嗯，就沿途都是风景嘛，对不对？
0: 对，是的，每一站的话你走走停停，其实大家一直说的说新疆去特别累啊怎么样的，但是其实你坐在车上的时候你观察外面的景的话，你会觉得你一点也不累，你会觉得你一直在被新疆的美景在所吸引。
1: 嗯，没错了。嗯，所以呢就是我们去到新疆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看看外面的风景哈。因为呢你看，包括无论我们是去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条路线，那独库公路也是一天有四季的嘛，也是沿途就是欣赏那种风景的嘛。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阿勒泰的这条线路的话呢，有那个沙漠公路也可以感受一下。那当然呢喀纳斯禾木，在进入这个喀纳斯和禾木的就是途中，两边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也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这条线路呢我们也是有走这个吐鲁番这边，也住在吐鲁番哈，就让大家的行程呢没有那么就是赶那么累，因为我们住在吐鲁番，第二天才出发才回程。那这个酒店方面呢，是不是跟我们伊犁这条路线的酒店标准是一样的呢？
0: 那这个跟我们的行程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是全程入住四晚酒店加升级两晚五钻的酒店。那还有美食的话，那就像因为我们新疆伊犁的美食跟我们的阿勒泰的美食还是不一样的。那在阿勒泰的话，我们可以品尝到我们正常的新疆的槟榔条子啊，还有大盘鸡，这些都有的。另外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和睦的土火锅，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这些都是我们正常伊犁是没有的。那在这个行程中的话，我们去到禾木肯定要吃到更当地的一点的美食啦，还有布尔津的冷水也是属于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了。
1: 对，无论是伊犁还是喀纳斯这边，我们都是2+1的航空座椅大巴车，就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非常舒适哈，真皮座椅，每个座位呢还有手机充电的插口，也是非常棒的。刚才说的伊犁的这条路线是9月12号出发，然后阿勒泰的路线的话呢，现在呢就还没有具体定，但是价格是不是也是5980呢？
0: 对，是的。
1: 具体的那个线路日期，出发的日期，反正会在国庆节之前回来还是怎么样？
0: 目前的话我问了看了一下票的话，我们目前想要定在9月17号。
1: 9月17号是周四啊，9月17号周四的话就是9月24号回来，对吗？一二三，
0: 对，正好在我们的中秋节之前回来。
1: 哎，对，
0: 如果说大家想要在中秋节，就是想要跟大家团跟大家一起团圆呐、吃饭的话，正好是卡着这个时间的。
1: 嗯，就是回来之后过一晚，就是中秋节这个时间点卡的也是比较好。所以呢，现在这个路线呢我们已经出定了，9月17号阿勒泰喀纳斯双飞8天7晚，一价全部包含5980元。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紧加一下梦梦的微信，联系一下哈，线路的安排还有报名，13691425947 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那同时呢9月6号我们的青甘县怎么样？
0: 我们是9月6号，9月6号它有一批，我们是清单。

0: 线路，新疆线路的话是我们目前是纯玩的一个线路，价格的话是6980。
1: 这条线路呢，我们会去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还有祁连大草原哈、翡翠湖啊、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七彩丹霞，我们都能够打卡得到，并且呢，我们去到青甘也是2+1的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的，那也是。7晚的4转酒店，那也在报名当中。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条线路的话呢，也赶紧来加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13691425947。好，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先分享3条我们广电的线路。那更多的线路的话，你就加梦梦的微信，然后进行私聊，好不好？在这里也谢谢梦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好啦，17:27，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听日小周末星期五嘅4:30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路线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

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17点3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又到了这个晚高峰哈，今天这个雨呢也是稀稀拉拉的，从昨天一直下到现在，下午的时候呢，雨还停了哈，现在呢，窗外呢依然是阴阴沉沉的，所以说呢，行驶在回家路上啊，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聊一聊有关于婚恋啊、婚姻啊、家庭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在节目一开始啊，也是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跟我们节目内容相关的社会新闻。那昨天呢，一张落款为江西银行宣的宣传海报在社交平台流传，它里边这个文案啊叫这么写的：爱他，女字旁的他啊，爱他就带他回家，贷是贷款的贷，被网友称为叫彩礼贷。人家倒没说是彩礼啊，彩礼贷，这是网友说是彩礼贷，引发了关注。那昨天晚上呢，江西银行发布声明提谣称，网传海报为不实信息。目前呢，江西银行已留存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早在昨天的白天呢，江西银行客服已向媒体回应，不存在该类贷款产品，相关信息不实。银行呢，将向主管部门反馈，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这个声明当中这么说的：该行从未开发推出此类贷款产品，已留存网络传播证据，会切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商业信誉与合法权益。银行的同时提醒，所有金融产品均可通过线下网点、手机银行官方渠道咨询办理，提醒公众切勿轻信不实信息，谨防金融诈骗。这个呢，也并非江西辖内银行首次卷入这所谓的彩礼贷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早在2021年3月，九江银行一张彩礼贷海报在社交平台热传，宣称呢最高可贷30万元，年利率是4.9%，用于新婚旅行、购车、首饰和家电。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啊，当地金融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介入，查明该行系统中并无彩礼贷这一产品，相关文案系员工在快活贷、消费贷基础上私自设计，未经审批发布。随后呢，九江银行呢也是致歉啊，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停职，部门负责人记过处分。也就是说呢，从其实就是消费贷是吧？消费类的这个贷款，但人家应该只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为了宣传文案，写了一个新婚旅行啊，什么什么等等啊。其实你总的一个还是消费嘛，是吧？还是一个消费，打着这么一个噱头啊，就让大家觉得比较不妥，是吧？不妥。那针对所谓彩礼贷这样的等等现象啊，2021年4月，央行相关负责人就曾经回应称，这类贷款本质上属于居民消费贷款，是个别中小银行通过制造噱头获客，反映出部分中小银行创新能力不足。央行督促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引导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微

0: 企业和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并加强对产品创新和业务准入的监管，对有违公序良俗的做法及时纠正，是吧？因为呢，本身是吧，大家对于这个结婚啊，花销比较高，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看法啊，然后呢，你又是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消费贷款，又打着这个结婚呢、说彩礼呀、这样的一个噱头，确实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是吧？这个我觉得呢，还是在用词方面啊，要进一步的这个斟酌，是吧？要斟酌，人家不管人家是用来干嘛，是吧？消费也不用说的那么露骨，是不是啊？这个也确实啊，大家呢也要睁大眼睛，是吧？会不会也有一些不正规的这个渠道，是吧？还是要仔细的这个甄别啊，仔细的甄别。好，今天的这个社会新闻分享完了啊，我们聊聊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个话题。今天的这个正式的话题叫，我们都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呀，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都能够多多少少解释出来，就是说的是，不管一个人有多好看或者多难看，在爱他的人眼里，像西施一样漂亮，都就是最漂亮、最完美的。那西施大家都再了解不过了，就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啊，西施、貂蝉、杨贵妃、王昭君，是不是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只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呢？不说情人眼里出昭君、出貂蝉、出杨玉环呢？为什么要非得说是出西施呢？是吧？按道理来说呢，他们四个人呢，也就是年代不同，倒没有说评出了一个谁是冠军、亚军，谁是状元，是吧？那倒也没有排名先后啊。但为什么我们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啊，还不是现代的词儿，其实是古往有之。在宋代就有谚语说，叫调息余隐从化后集山谷上，谚云，就是谚语有云，老百姓的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意思呢就是在有情人的眼里，女子像西施一样美丽。在明代啊，在明代有一个西湖余隐主人欢喜冤家，应该是明小说，是吧？第五回当中也提到了，他眼也不转的看着元娘，一个女子啊，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明代的作品当中也体现过，那清代的翟浩当中叫《能人编妇女》这个作品当中也有出现过啊，“情人眼里出西施，比喻也”，是吧？这是有出处的。好，咱先间断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

0: 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早餐讲究营养又省心，最百搭的还是牛奶，可偏偏不少孩子嫌纯牛奶有股腥味儿，口感还寡淡，不爱喝。那就试试为大家推荐这款水牛满满纯牛奶。这款牛奶呢，来源非常讲究，用的是娟山牛奶加槟榔浆水牛奶，每盒含有8克优质蛋白和260毫克的原生高钙，营养价值非常高，入口细腻浓稠，香甜不腻，喝起来呢就好像化掉的奶油冰淇淋。更贴心的是，牛奶里还含有酪蛋白，喝这款呢就会更适应一些。每盒200毫升，一箱10盒，官旗两箱要119.9元。商城开学季福利价到手只要79.9元，趁活动多囤几箱，大人小孩一起喝。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入秋之后啊，胃口呢也会跟着变了。夏天呢，总想吃点清凉、清淡凉快的，现在呢，又想吃点热乎带汤水的。下面呢，和大家推荐这款喜盼牛肉丸，平时呢在家煮火锅或者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丸汤，省事又好吃，一口下去特别满足。250克一袋，到手6袋，整整3斤，只要99元钱。牛肉丸、牛筋丸任你选，也可以两种混搭。另外呢还送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潮汕果条，搭配着吃特别香。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今天呢聊到这么一个有些意思的话题，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是不是现在编的新词儿？或者还有就是，为什么四大西施，我们知道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为什么说情人眼里非得出西施呢？都不出貂蝉呢？不出杨玉环呢？她是格外好看还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就探讨这么一个话题。首先呢，我们就刚刚聊到了，其实这句话呀，古往有之，不是现在才编的新词儿。在宋代是吧，在明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就出现过这句话。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第79回当中也有说过，叫情人眼里出西施，还说西施眼里出英雄啊。清代的一个《集杭州俗语诗》这个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个诗，算是打油诗了，不算是多么高级别的诗啊，叫色不迷人人自迷，情人眼里出西施，有缘千里来相会，三笑徒然当一痴，是吧？也出现过这句话。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这四个人呢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称。其实四个人都跟感情、爱情、情感有关系啊。咱们之后的节目有时间聊一聊他们的情感经历。咱们今天的沉鱼啊，就是讲这个西施。西施浣纱，西施其实算是家境比较算贫寒了，是吧？家境这个贫寒了，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那个鱼看到他都晕了，都往水里边去沉了，是吧？沉鱼。落雁呢，指的是昭君出塞，在大漠当中，这个飞的这个大雁啊，看到王昭君的，一个是她的美貌啊，再一个她的这种感人的故事，是吧？都落下来了。闭月是吧，讲的这个貂蝉拜月啊，月亮看到她的外貌是吧，都不好意思的，都不亮是吧。羞花呢，就是杨贵妃啊，醉酒观花的故事。

0: 头花这么漂亮是吧，看到杨玉环都不好意思是吧，就这个意思哈。几千年来啊，人们渐渐习惯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形容有绝代芳姿的女子，说这个女孩子呢沉鱼落雁啊，闭月羞花，就是那是漂亮的极点了。其实呢，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说法呢是有典故的，是吧？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古往有之，不是现在大家才说这句话。古代的这个四大美女呢，四人既然能并称，那足以证明四个人的容貌啊都是极好的，是吧？那书中有云啊，这个西施啊，她是江浙美女啊，诸暨是吧？她的父亲呢，其实是一个砍柴的人，砍柴人，家境比较贫寒。她呢住在村西，所以说这西施啊，西施这么来的。他们家住在村西头，村西又称西子，貌若天仙。这漂亮到什么程度呢？西施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增半分咸鱼，减半分则瘦，就是他重半分就嫌胖，就嫌有点太过于丰满，少半分，咱不知道半分是半两还是半斤啊，就会觉得让人觉得又偏瘦了，就是说他就是刚刚好，他的身材就刚刚好，少半分多半分都差点意思，就刚刚好，是吧？是古今第一美人啊，所以说呢，西施一词遂为美女之代称。她的这个情感故事也很曲折，令人动容啊。咱们以后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聊，是吧？所以说呢，西施啊，她的外貌啊，也确实是四大美女当中最漂亮。但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是吧？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似乎呢也没什么不妥之处。杨玉环，很多朋友都说呀，可能太过于丰满了，是吧？唐代以胖为美嘛，其实我们说的胖也没，其实不也。也不是特别胖，可能那个就是丰满吧，是吧？但是西施是刚刚好啊，多半分嫌胖了，少半分又嫌瘦了，你说这是不是刚刚好啊？所以说这个，因为她确实漂亮，这句话的来源，这是因素之一了啊。另外呢，也跟四个人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因为呢。四个美女啊，出生的早晚不同。西施呢是春秋时期的越国人，春秋时期越国人，吴越争霸，他的故事咱们以后再说吧，这个一展开又多了。王昭君呢是西汉时期南郡人，是吧？好，哎呀，看一下时间，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7: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嗡嗡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

0: 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3: 快来！

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

0: 间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说到呢，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特别强调出西施啊，是吧？首先呢，西施确实漂亮啊，西施确实漂亮，就是形容她漂亮的词儿呢，从古至今呢也很多，只不过呢她年代比较久远啊，大家呢听故事大多都是杨玉环、貂蝉多一点，是吧？啊，西施啊、王昭君呢偏少一点，为什么？这俩人时代久远，西施呢是春秋时期的，比战国还早，王昭君呢是西汉。西汉时期南郡人，你说南郡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啊。王昭君是湖北荆州人，貂蝉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现实当中啊没有他的具体的文献啊，只是一些历史学家可能说是有没有他的一些虚构的人物，说是有现实的一个对照，是吧？有人说貂蝉是山西人，有人说他是甘肃人，还有说他是陕西人，是吧？他可能会有一些对照的，现实当中的人，说吕布的小妾啊，什么吕布手下的将领的妻子啊，但是貂蝉这个名字具体没有文献记载，应该是后世给他虚构的那么一个人，把所有真实的人物的一些事情安在他身上哈。王允呢，是吧？什么的这故事啊？杨玉环就更靠后了，唐代了啊。杨玉环是山西人啊，山西人，祖籍山西啊。所以说，从时间上来看呢，西施所处年代最早啊，人们当然是你最早，你最牛，是吧？就拿西施来做比喻了。如果是貂蝉或者昭君出生年代更早的话呢，也说不定是情人眼里出貂蝉了，是吧？情人眼里出昭君了，是吧？这也有可能啊。这个呢，也是跟大家的认知习惯是有关系了啊，有关系。所以说呢，另外呢，就是西施啊，她的故事啊，不光漂亮，她还忠诚。这个咱今天就不展开了，明天吧，明天我们讲讲四大美女的情感之路，是吧？情感之路，这跟这句话的来源也颇有关系啊。好，咱们接下来呢就来探讨一下啊，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它其实还有一定的心理和科学的道理。就是关于这句话呢，心理学家呢也给出了一定的解释，认为这是光环效应的结果。就是说呀，为什么在情人眼里他就这么完美，在外人看起来好像两个人不太很般配，是吧？觉得谁谁谁配不上。这倒不分男女啊，这个但虽然西施是女的，但是这句话的形容不见得是非得分男女，是吧？这就是一个光环效应，也叫晕轮效应，指的是当你对某个人某些特质有好感后，你就会很难感觉到他其他的缺点。心理上认为啊，他其他方面也一定比较好，就是说你看上了他哪点，比如说他的某一方面好，你就认为其他地方呢也都肯定也不错，是吧？就对他心存各种积极幻想，就像有一团光环围绕着他，就说这个人呢自带光环，是吧？咱们经常说这个话，有的人自带光环，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你喜欢他，你就觉得他什么就是自带光环了，哪个方面都很好，

0: 缺点，你也不是说不承认他没缺点，也承认他有缺点，但他缺点跟他的光环相比就看不见了，那都是小 case。
1: 对，
0: 有研究专家呀，通过对70对伴侣的研究证实，在伴侣双方的眼中，自己的另一半都比实际上更好看啊，这还真是眼里出西施。就测试了，就是直接的这个感官啊，就是确实比现实当中更好看。比如说打分啊，你的喜欢的人你能打90分，另外50个跟你一起打分的人，你也不认识他，也不喜欢他，可能都不及格，就这么一个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光环效应可以让我们对喜欢的人更喜欢，同样的也会让我们对讨厌的人更讨厌，这就是取决于感情上的好恶。就反过来说呢，你喜欢的人你觉得他哪儿都好，你讨厌的人你觉得他哪儿都不好啊，就这么个意思，是吧？心理学家呢，这是心理学家的结论，而这个物理学家则给出了更直接的证据。他们研究发现，当人类看到非常喜欢的东西的时候，瞳孔的放大程度就会高于正常情况，有时呢会有太多的光线投射到视网膜上，从而影响到视觉的精确性，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影像含混，无法提供清晰的视觉效果，就好像是 PS 的效果一般，就是我看我喜欢的东西，不见得非得是人啊，任何事情也一样，就是自带 PS， 你的眼睛自带 PS 效果，朦朦胧胧的，你就让你觉得特别喜欢。这好像类似于我们买车一样，你看有的朋友呢特别买到了一个冷门车啊，有的人觉得呀，你怎么选这款车呢？好像也不是特别好看，嗨，但是你就自己就特别喜欢，看哪儿都挺顺眼，看哪儿都顺眼。其他的，你比如说它一些功能啊，是吧？等等的，你觉得都无所谓，我就觉得顺眼，就这个意思。我们的眼睛呢，会把自己喜欢的人的脸或者东西的脸啊 ，PS 到满意的程度，然后才把信息投射到大脑。而对于讨厌的人，同样会把它刻画得很丑恶。就我不选的人，我看他长得也别扭，那鼻子、那眼睛，我看的也别扭。所以说呢，情人眼里出西施，说的是对于同一个人而言，在评判自己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的颜值时，他的评判标准出现了差异。那么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人的颜值又是如何评判的呢？差异呢也很大，也很大。这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就是曾经有一个美国女孩将自己的素颜照片发给了各国的修图高手，希望将她 PS 成他们心中的美女。哎，结果呢，不同国家的修图高手们热情地展示了他们眼中的美女的样子。你看什么智利啊、委内瑞拉呀、英国呀、摩洛哥呀，哎，他们 P 的都是不一样的，呵呵，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啊和这个俄罗斯的审美，是吧？德国、英国审美又不一样，就是他们心目中什么叫漂亮？哎，这 PS 之后都不一样，是吧？都不一样，这就是也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好，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东宝路到罗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环城西路虎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个我们就探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的人的心目当中的漂亮的标准也不一样，是吧？就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美国女孩把自己的照片发到了网络上，是吧？让全世界的人呢 PS 一张他们内心当中最满意的一张脸，有的 P 的就是浓眉大眼的，是吧？要搁咱们中国人的想象，就觉得就有点太过于粗犷，是吧？粗犷。有的那嘴唇劈的老厚了，是吧？就他们那国家人就喜欢这种，是吧？就是每个人以不同的审美，是吧？造就了同一个西施，是吧？就这么感觉。那有人就说了，这是不是跟基因有关系？其实啊，有科学家呢也是做了研究，这跟基因的关系不大。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他们拿这个双胞胎啊。拿双胞胎做了一些科学试验，按道理说他们这个双胞胎的，尤其是这个同卵双胞胎，是吧？他们基因是非常相近，非常相近，但他们个人的喜好也不同。咱说白了就是，即便是双胞胎，他们找男朋友找女朋友这个方向也不一样。这就是跟他们其实是跟基因关系不大，是跟个人自身经历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双胞胎，他们长得也很像，但是他们长大之后，二三十岁了，到了该谈婚论嫁年龄啊，他们肯定工作有时候不一样，是吧？上的学也不一样，他们接触的人、接触的圈子不一样，哎，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审美呢，又有各有各的这个追求，啊，这跟个人的这个自身经历是有关系的，跟基因的关系并不大。这就是说明了为什么每个地方人呢，他这个环境就是喜欢长这样的。咱们这环境呢，就是文化呀，是吧？跟这个外部环境是有关系的。咱们就这个审美呢，咱们中国，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审美，大概率是差不多，有个别的区别，但整体来说差不多，是吧？好。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聊到啊，文人说你如今的眼睛里啊，藏着曾经走过的路和曾经爱过的人。科学家说你走过的路啊，决定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是吧？所以说呢，这是好事儿啊。审美呢，它有差异是好事儿。有的人喜欢高的，有人喜欢矮的，有人喜欢瘦的，有的人喜欢胖的。那否则的话，咱们审美都统一的一样的话，都喜欢高的瘦的，那矮的胖的没人喜欢也不行，是吧？所以说呢，这就是人类啊很神奇的一个物种，就是他这个喜好呢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不同自己的这个追求的标准啊，这样呢才能让我们人类啊它有多样性啊，否则话呢，是不是这个说白了这个繁衍啊就过于单一，那咱们这个人类呢也不能够成为地球的主人，是吧？就是审美它有差异化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必须是吧，情人眼里都成西施，都是西施那样。这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也算是人类社会学的一个探讨吧啊。好，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0: 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从三大门类

0: 产、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

0: 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2: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3: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4: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5: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枪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枪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6: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7: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8: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0: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 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8: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 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5: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

0: 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八卦、
9: 曲折、
8: 数遍苦乐、
9: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10: 古代侯赛因39岁，在扑克牌通缉令上排名第3，他霸道的性情遗传自萨达姆，更甚于萨达姆，残忍暴躁，酗酒吸毒，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是中东臭名远扬的花花恶少。胡代曾帮助萨达姆干掉了被指控犯有背叛家族罪的卡麦勒兄弟，也就是他的两个亲妹夫。在扑克牌通缉令当中，胡代是红桃 A， 按照美军的排法，他是排在第3位，而紧随萨达姆之后的则是梅花 A， 次子库塞侯赛因。库塞比乌代小2岁，性格与乌代截然相反，内向低调，沉稳老练，深得其父赏识。2000年，库塞被萨达姆正式选定为接班人，掌管伊拉克共和卫队和萨达姆敢死队，同时监管以政治经济的具体事务，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代替萨达姆行使总统权力。在逃亡之初，萨达姆曾要求两个儿子担负起组建反英美游击队的任务。考虑到乌代的招摇过市和库塞的树敌无数，舐犊心切的萨达姆一再地叮嘱两个儿子要分头藏匿，以防被美军一石二鸟。然而萨达姆没有想到的是，冥冥之中两个儿子再一次没有听他的话，使得老萨家的结局沿着教父的剧情走了下去。只不过这次两个儿子先死在了叛徒的手里。据美军透露，提供情报的人是萨达姆家族的一个远房表亲，名叫扎伊丹。为了保护他的安全，至今美军都没有公布他的照片和下落。但是在以真实情况改编的电视剧《萨达姆家族》当中，真实再现了扎伊丹告发乌代和库塞的全过程。
11: 扎伊丹是摩苏尔做石油生意的商人，曾受萨达姆家族的提携。2003年6月底，乌代和库塞强行要求在他家中躲藏。3周之后，扎伊丹到当地的联军指挥部告密。有人说他的动机是为了得到美军的赏金，也有人说扎伊丹的家人曾被萨达姆秘密处死，他的告密实则是一次复仇。
10: 干掉乌代库塞，美军为何要大动干戈？ 因为他们一直推测萨达姆父子三人会一直在一起，没成想情报有误。于是在干掉了乌代和库塞之后，美军又把摩苏尔城翻了个底儿朝天，希望这次情报能够绝处逢生，来个惊喜。然而错了就是错了，萨达姆毫无踪影，甚至找不到爷儿仨互相联络的蛛丝马迹，搜捕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么用悬赏的方式是不是能够找到父子三人的下落呢？在这儿我们就为您展示一份通缉令，就是这份。从这份通缉令上我们可以看到，提供萨达姆藏匿地点的人可以获得2500万美元的奖金。那么这两个叉子呢，是他的两个儿子，提供他们藏匿地点的人呢，可以得到1500万美元的奖金。2003年8月初，小布什要求大张旗鼓地授予扎伊丹3000万美金的奖赏，昭告天下。同时，红色拂晓行动的总指挥奥迪厄诺下令全境发放这份新的通缉令，鼓励伊拉克人常告密、多揭发，把萨达姆逼到死角去。然而，出乎美军意料的是，有点适得其反。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到设在各地的联军指挥部去提供情报，但是由于信息太过繁杂，有些呢还不乏是骗钱的假情报，所以情报部门也来不及每条都去追根溯源，闹得有点消化不良。最终萨达姆的行踪还不是很清晰。这是美军根据线人和老百姓提供的线索用电脑技术合成出来的萨达姆在逃形象。五角大楼提供了这份档案，并且还嘱咐大家一定要多留意。现在我们知道了，就这里面的这些照片，没有一张

0: 这个时候，红色拂晓行动的目标是跟萨达姆被捕的时候的相貌相吻合的。近乎两个月的时间，红色拂晓行动看不到任何光亮，行动队的成员意志消沉。突然，就在10月初，重大线索从天而降。在整理情报的时候， 第4步兵师负责情报的人员斯坦莫菲上校锁定了这样一段笔录。
1: 在提克里特指挥部，一对叫做艾哈迈德和纳赫德的兄弟，向美军提供线索说，他们知道萨达姆有一个秘密的安全网络，主要由5大家族控制。这些家族原为萨达姆在老家的亲属或少年时期的好友。这条记录让墨菲上校茅塞顿开，他组织了大量的情报分析人员，以关系为关键词， 将已有的情报都联系起来，最终抽丝剥茧，整理出了这张令人啧舌的关系网。而这就是负责转移萨达姆的安全网。在这个网络当中，网络成员以各种方式与萨达姆相连，有姻亲关系，有血缘关系，有朋友关系，甚至还有邻里关系。追根溯源，经过了数日的分析，最终情报人员 在这极为复杂的关系当中，理清了头绪，安全网内的成员基本上就是来自这5大家族了。而且为了安全起见，除了贴身保卫人员之外，其他负责萨达姆本人安全工作的成员，他们都只负责环节性的工作，而且都是单线联系。萨达姆的保密工作真的是做到家了，最后 杂乱的线索团终于被解开，而所有的这些线索最终会将美军引向萨达姆。现在美军的当务之急是赶紧锁定帮助萨达姆转移的家族。You
2: can see from the time early within the regime when these people were hungry and still working hard and doing things, and they were very thin. And all of a sudden, here they are, very comfortable and setting their lifestyle with these huge waistbands. And one day, Colonel Hickey just happened to say, 42-inch waistband.
0: 一周之内，阿尔穆斯里特家族先后有5名成员被捕，只剩下穆罕默德·伊布拉希姆·奥马尔·阿尔穆斯里特了。您别误会，这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 在这儿，我们姑且把他称为穆罕默德。这个穆罕默德就是突破口，抓住了他，就等于抓住了萨达姆的脚后跟。阿尔穆斯里特家族被捕，风声四起。2003年的11月，腿部旧伤复发的萨达姆被迫再次转移，因为负责出去打探消息的穆罕默德再也没有回到安全屋。
1: 2003年12月12日，奥迪厄诺得到消息，美军在巴格达逮捕到穆罕默德，他正准备赶往提克里特。12月13日，就在穆罕默德接受审问时，第4步兵师第1旅121特种部队和库尔德特种部队的士兵共600人紧急出动。美萨近9个月的猫鼠游戏终于到了决胜局，最后的对决 于12月13日夜幕降临时分上演。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得精确到分钟讲给您听。5:32，穆罕默德找供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穆罕默德在卫星地图上指出了萨达姆藏匿的地点，就是在这儿，在距离提克里特不远的达瓦尔镇。

0: 随后，他圈出了镇郊的两处农舍。奥迪厄诺立即下令将坐标输入所有士兵的夜视镜，两处目标代号“狼獾一号”“狼獾二号”。萨达姆的代号为“高价目标一号”。2003年12月13日晚上7点26分，红色拂晓行动启动。
1: 美军认为萨达姆必会在农舍周围设置预警系统，所以奥迪厄诺少将制定了这样的行动方案 ME-A1坦克和布拉德利装甲车开入，阿帕奇直升机空中配合侦察，从三个方向将这里团团围住，封锁进出，并断掉整个小镇的电。大包围圈里层是装备轻武器的第四步兵师，最里层是121特种部队。 库尔德特种部队在包围圈外担负警戒任务。与此同时，奥迪厄诺下令封锁距离农舍不远的底格里斯河的河道，防止萨达姆乘船逃跑。晚8点13分，奥迪厄诺一声令下，特种部队冲入农舍，包围圈迅速收紧。美军士兵配备的夜视镜具有最先进的定点和追踪系统，能够随时显示目标坐标。
0: 使分散在各处的部队迅速集结。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两处农舍里面什么都没有，扑空了。是情报不准，还是萨达姆提前得到了消息逃跑了呢？在指挥部督战的奥迪厄诺沉默了许久。正当他要下达撤离的命令的时候，一位美军士兵出现在了监视器的屏幕上。 他叫萨米尔，美国第四步兵师第一旅的翻译官。有点眼熟是吗？没错，他就是那个压住萨达姆的人。初次行动失败时，萨米尔立刻想到穆罕默德在指认狼獾一号和狼獾二号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细节：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在萨达姆可能藏身的两处农舍之间，有一个废弃的小谷仓。 晚8点34分，美军赶到这里，屋内却空无一人，但是盆盆罐罐的不少，显然是有人来住过。萨米尔惊奇地发现，屋内的炉子还是热的。美军从屋内的弹簧床上搜到了不少旧衣服，床下更是有惊喜，两挺 AK-47 冲锋枪，还有满是钞票的大箱子，箱子里是整整75万美金。 种种迹象表明，躲在这里的，就是黑头 A 萨达姆。奥迪厄诺下令，以这个谷仓为中心，缩小包围圈，在周围搜查的特种兵呢，分别在这两个位置发现了萨达姆的两个贴身保镖。但是两个人谎称自己是农民，对于萨达姆藏身在哪儿根本就不知道。可是大半夜里鬼鬼祟祟的躲在这儿。 美军能信吗？自然是不信。于是，将两名保镖拳打脚踢、狼狗伺候之后，有一个人扛不住，招供了，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但是，他没有指认萨达姆的藏身地点，而是带着美军朝萨达姆藏身地相反的方向走去。然而，此刻发生的这一切，有一个人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就是萨达姆。 萨达姆到底藏在哪儿了呢？就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在地下，这个洞有2米深，上窄下宽，原来呈 L 型，横向能平躺下一个人。当时萨达姆曾逼着给他挖洞的保安进到这个洞里试躺了一下，发现人只能坚持1个小时左右。就在美军赶来的前一周，这个洞刚刚被改进了一次。 改成了 O 型，加了一个通风口，直通地面。当时萨达姆为了怕弄出声响，小心翼翼地蹭到这个位置躺了下来。当时他的身上只有一个打火机和一把手枪。叫喊声从通风口传来，听得地下的萨达姆浑身发抖。突然，洞口开了。

0: 萨达姆没有开枪，他甚至没有进行任何的抵抗。据萨米尔回忆，当他把萨达姆从这个洞口拉出来的时候，萨达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谈判。”谈判倒是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就是萨达姆·侯赛因。什么意思呢？萨达姆替身众多的说法一直在流传，美军士兵盯着眼前这个有些哀怨的老人，怎么看，怎么不像。参加行动的库尔德特种兵说，在伊拉克的老百姓当中，流传着一个如何辨别真假总统的口诀，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板给您演示一下：一看发髻，二看耳廓，三看痣，四看鼻子，五看嘴，最后您还得看看他的额头。有箭头的这边都是假的，那一溜都是真的。在抓捕现场的蓬头垢面的萨达姆已经是脱了相了，当时奥迪厄诺就下了命令，用直升机把萨达姆送到在巴格达国际机场美军临时设立的监狱内，待验明正身之后再向上级汇报。为了如何验明正身，为了保险，美军当时双管齐下，一是对萨达姆进行牙齿检查，通过牙齿的数目和排列形状，同时检测口腔切片的 DNA， 与中央情报局掌握的精确数据进行对比；二是指认。奥迪厄诺少将把美军当时抓获的扑克牌通缉令上的其他人带到现场进行辨认，其中就包括伊拉克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阿齐兹。至于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got him.
2: 2003年12月14日，美军公开了萨达姆被捕的消息。2004年6月30日，美军将萨达姆的法律监管权交给了伊拉克临时政府。2004年7月1日，萨达姆出庭否认自己有罪。7月26日，萨达姆要求法庭对他执行枪决。接下来4个月，萨达姆一直没有认罪，直到萨达姆走上绞架，美军才最终翻掉了黑桃 A。 然而一切尚未结束。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马上就要到9月1号开学日了，有一只小老鼠也想去上学。可是它跑到人类的学校里去上学，会被人发现吗？来听听今天的这个故事。下面我要讲的是由海豚童书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我爱阅读桥梁书》里的一本，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安娜玛丽阿比唐，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于利斯万塞尔，是由徐平翻译的。小老鼠要上学。整个夏天，老鼠一家都住在学校里面。暑假里，学校很安静，没有噪音，没有猫，也没有叮铃铃的上课铃声。但是你瞧，9月到了，老鼠妈妈啃着日历对小老鼠说：哎呀，明天就是开学的日子了，开了学你就不能在学校的走廊里跑来跑去了，你得跟我待在一起。小老鼠叫道：
6: 为什么呢？我是多么想上学呀，我也想上学。
5: 老鼠爸爸指了指天花板上的洞说：
7: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小洞啊？这里正好连通着教室。我想我们的儿子也许可以用得上这个小洞。
5: 小老鼠一听，跳到洞那里说：
6: 哦，是是是是是，我要上学，我要学习阅读，爸爸万岁。
5: 可老鼠妈妈却担心地说：
7: 哦，但是要是有人发现了它，哎呀，你要对它有信心呐。哦，还有你，我亲爱的儿子，快去休息吧，明天开学你要看起来精神抖擞的才行啊。
5: 第二天一大早，老鼠妈妈叫醒了小老鼠：
7: 好了，上课时间到了，孩子们都已经到了教室，你从这个洞钻过去。哦，乖一点儿，要听老师的话，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时候不要讲话。
5: 小老鼠起了床，它钻进了那个天花板上的洞，它顺着洞爬到了另外一面，这儿是小学生们的教室。在教室里，小老鼠找到了一个好位置，就在放图书的隔板的最里面。它缩在两本书的中间，在这个位置，它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板。教室里面已经坐满了孩子们，孩子们都是背着新书包来的。女老师对他们表示欢迎：哦，你们好，孩子们，我的名字叫李丽娜·帕多利，今年是由我来教你们阅读课，这并不难。现在大家看黑板，来看看这个字母。 老 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竖直的线，然后又在线的上面加了一个小点点。有没有人认识他呢？哦，大家跟我读，这个字母读 I。 小老鼠一动也不动，他连胡子都没有动，他在认真地听女老师讲课呢。离小老鼠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小男孩，这会儿他没有看黑板，而是用两只手托着下巴，透过窗户看着院子里的树。那些树笔直的，就像那个字母 I。 这时候女老师发现了他，女老师问：嘿，菲利克斯，你现在是在做梦吗？来和大家一起看黑板吧。中午，当所有的同学都离开了教室，小老鼠也从它藏着的隔板那里跑了出来。它穿过那个洞，回到了自己的家。老鼠妈妈正在家里等它。老鼠妈妈一见到小老鼠就问：哦，你乖不乖？女老师怎么样啊？小老鼠非常兴奋地叫道：
6: 我学会了一个字母，这个读 I。
5: 老鼠妈妈可是一个字母也不认识，她高兴地说：
7: 哦，真棒，我的儿子，哦，这个实在是太有用了。
5: 下午，小老鼠当然又去了教室，它还待在原来的位置，就在放书的隔板上。这次他也没有出声，而是认真

0: 听着课。当女老师转过身去的时候，她跑出了藏身的地方，活动了一下她的小爪子。可是忽然，坐在她旁边的菲利克斯发现了隔板边缘的小老鼠。他倒是没有大叫，而是轻声地问小老鼠：“你也是新来的吗？”小老鼠也轻声地回答：“
1: 哦，是的，我想学习阅读。”
0: 这个时候，女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明天你们要交给我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含有字母 I 的词语图片。”啊，这是老师给大家布置的家庭作业。晚上回到家，小老鼠拿着家里的报纸，开始用它尖尖的小牙齿从报纸上剪图片。老鼠爸爸和老鼠妈妈站在旁边看着。老鼠爸爸对老鼠妈妈说：“
2: 看，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正在做作业呢。我们的儿子是一个好学生。”
0: 第二天，女老师对孩子们说：“请拿出你们剪下来的图片吧。”坐在小老鼠隔板附近的菲利克斯在他的新书包里找啊找啊，一边找嘴里还在嘀咕着：“哎呀，哎呀，我肯定是把他们给忘在家里了。”小老鼠走进隔板的边缘，靠近菲利克斯对他说：“
1: 嘿，助理，拿着，我有很多。”我
0: 菲利克斯站起身接过了图片，可是刚好被女老师看到了。他转过身来对菲利克斯说：“哦，菲利克斯，你已经站起来了，那么就请你来告诉我你已经找到的那些图片吧。”菲利克斯回答说：“
3: 哦，大米 rice， 小鸡 chicken， 还有猫咪 kitten。”
0: 哇，很好很好，女老师说着，她就像是在对小老鼠说很好一样。隔板上的小老鼠非常高兴，因为那些词语的图片都是她找到的。阅读课结束，到了吃点心的时间，孩子们都有面包和巧克力，但是小老鼠没有。菲利克斯回头看着隔板上的小老鼠说：“
1: 嘿，你要这个吗？”
0: 小老鼠看看他桌上的面包和巧克力，然后沿着墙从隔板上滑了下去，走过地板再爬上桌子。他当然很想吃。菲利克斯对他说：“
1: 吃吧，小老鼠，祝你有个好胃口。”
0: 可就在这个时候，女老师刚好走了过来，她一眼就看见了桌子上的小老鼠。
4: 啊，什么？这是什么呀？
0: 小老鼠礼貌地对老师说：“
1: 你好，老师，我是新来的学生。”
0: 旁边的孩子们听到了，也都跟着老师重复说：“
1: 咦咦咦！”
0: 女老师叫道：“
4: 哦，不要动，不要动！”
0: 说着，她举起了手里的长尺子，满教室地追着小老鼠。小老鼠慌了，它跳进了菲利克斯的书包里。这时候孩子们叫了起来：“
1: 哦，老师，老师，他走了，那只小老鼠走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下课铃响了。女老师用颤抖的声音说：“
5: 时间到了，放学，请整理好你们的东西，现在放学。”
0: 小老鼠从菲利克斯的书包里伸出了脑袋，问菲利克斯：“
1: 我可以到你家去吗？我可以帮助你做功课。”“
3: 哦，当然可以。”
0: 菲利克斯离开教室的时候非常小心，他尽量不让后背的书包晃动。这个时候，老鼠妈妈正在家里担心呢。“
5: 哦，我们的儿子在哪儿呀？已经放学了，可他还是没有回来，学校里连一个学生

0: 生都没有了。
1: 老鼠爸爸摆摆胡子说，
0: 别担心，我马上到街上去看看，你就在家里等着我，不用担心。
1: 这个时候在菲利克斯的家，两个朋友一起做了功课，偶尔也聊聊天。小老鼠说，
2: 等我学会阅读以后，我要去图书馆，在那里我会是最快乐的。
1: 菲利克斯说，
3: 我家里也有很多书，星期天的时候你可以来玩，我们可以一起读书。
1: 老鼠爸爸正好在窗户外面看到了这一幕。老鼠爸爸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他对老鼠妈妈说，
0: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儿子只是去他的同学家做作业了。他真是一个好学生。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

0: 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小老鼠要上学。没过多久，小老鼠也回来了。他对爸爸妈妈说，
1: 爸爸妈妈，我有一个朋友了，他的名字叫菲利克斯，我们会一起阅读，而且菲利克斯说以后他还要写一本书。哦，我也要像他一样。
0: 老鼠妈妈说，哦，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的儿子。他轻轻地拥抱着小老鼠。现在小老鼠每天都去上学，为了不吓着里丽娜·帕多里老师，他还是待在那块隔板上，但是他从来没有远离他的朋友菲利克斯。有一天晚上，小老鼠把他的书给他的妈妈看。
1: 妈妈，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字母，圆圆的，就像我们老鼠的耳朵一样。
0: 然后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圆的 O。
2: 哦，太棒了，
0: 老鼠妈妈说，
2: 把你的铅笔借给我吧，我也想写写试试看。
0: 老鼠爸爸对老鼠妈妈说，
3: 哦，我们的儿子学得很快，他马上就会阅读了，我们相信他的选择肯定是对的，去上学肯定是对的。

0: 上学可以认字，认字之后可以读书。你会发现，当你能够认字读书以后，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因为过去你看不懂的书，需要听爸爸妈妈和别人给你讲的书，现在自己就能看懂了。而且书里有更多神奇和精彩的世界。那我就祝你早一点学会认字，早一点能自己读书吧。下面我要讲的故事里就有个小朋友要写一封信。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朱日丽为我们写的。雷雷写信。幼儿园里放学了，很多的小朋友都跟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回家去了。可是还有几个小朋友没有人来接呢。教室里剩下了几个人，珊珊、坤坤、圆圆、星星，还有个雷雷。一、二、三、四、五，还剩下五个小朋友没有走呢。雷雷呀，歪着脖子使劲儿地看窗户，唰的一下。窗户外面有一张脸贴在了玻璃上，哦，雷雷认识，她是珊珊的妈妈。是来接珊珊的。又不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看来还得等。等着等着，噔噔噔噔噔，哇，谁的脚步跑得这么快？雷雷把小眼睛啊瞪得圆滚滚圆滚滚，朝着门口看，就看见坤坤呐，像风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到了门口。原来是坤坤的舅舅来接他了。雷雷低下头，抽了抽鼻子，哎，看来还得等。下一个来的是圆圆的奶奶，再下一个来的是星星的爸爸。这下可好了，教室里的小朋友都被接走了，只剩下了雷雷一个人。哎，爸爸没来接他，哎，妈妈也没来接他。现在雷雷可不想再坐在这儿了，他正站起来呢。老师过来对他说："雷雷，老师送你回家去吧。"
1: 这太好了！
0: 雷雷高兴极了，就让老师送他回家去吧。老师拉着雷雷的手，出了幼儿园，过了马路，没走几步就看见雷雷家住的大楼了。一进大楼啊，雷雷就放开老师的手，噔噔噔噔噔噔噔。不一会儿就跑到了三楼上。可是房门锁着呢，爸爸妈妈都没回来。这个时候啊，住在旁边家里的老奶奶走了出来。
2: 哎呦，雷雷呀，老师送你回家呀。爸爸今天要晚一点回来，钥匙给我了，让我去接你。哎呦，我刚才呀，正在收拾屋子，现在正要走，你都回来啦。
0: 邻居家的老奶奶呀，也是雷雷的好朋友。雷雷和爸爸妈妈经常到老奶奶家去玩呢。老奶奶呀，给雷雷开了门，让他自己玩。老师呢，当然要回幼儿园去啦。老奶奶在家里陪着雷雷。雷雷的玩具可多了，可是这会儿他一点儿也不想玩，他呀就想爸爸妈妈快点回来。等啊等啊，5点了，怎么爸爸也没回来，妈妈也没回来？不过啊，雷雷很会动脑筋的，他想出一个好主意。哎，广播电台里的小群姐姐不也说可以写信吗？对呀， 现在就给爸爸妈妈写封信吧。

0: 记得爸爸抽屉里有大信封。拉开抽屉拿两个出来，一个给爸爸写封信，另一个给妈妈写封信。可是雷雷还不会写字呢，那就在一个信封上画上爸爸，另外一个信封上啊画上妈妈。爸爸的手画得好长好长，要是妈妈不回来，爸爸把她拉回来。妈妈的手呢也画得好长好长，要是爸爸不回来，妈妈把她拉回来。信写好了。哎，对了对了，不是说还要在信封上贴邮票吗？啊，爸爸抽屉里还有一本集邮簿呢，肯定好多小朋友都没见过，里面呀贴了好多邮票。雷雷想，是不是邮票贴得多，信就跑得快呢？他呀，在一个信封上贴了五张邮票。两个信封呢，你能算出来吗？五加五一共是十张邮票。雷雷呀，准备要给爸爸妈妈寄信呢，得问问老奶奶，这信呢怎么寄？
1: 哎呀，咱们楼下呀就有个小邮局，把信交给邮递员叔叔就可以啦。
0: 奶奶拉着雷雷下楼去，刚走到院门口啊，一辆公共汽车停住了，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20点整，
4: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5: 1至7月，我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上工业、固投等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升。新沙口岸前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超6.1万辆，创发展新态势。15届东莞市委第十轮巡查完成进驻。2026东莞阅读季暨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系列活动启动。东莞三部门联合约谈16家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将全面清退不合格电动车蓄电池。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8月27日，2026年是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广东省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精神，围绕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市领导陈志伟、卢建军出席会议。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郑国红、民盟市委会主委程发良、民建市委会主委魏宇翔、民建市委会主委徐新荣、农工党市委会主委贾强、致工党市委会主委陈树良、93学社市委会主委于毅、市工商联主席黄建平、市支联会会长刘鹤贤结合前期调研和工作实际，围绕9大行动重点任务，聚焦台资企业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大科学装置联动、 AI 赋能两业协同发展、制造美学之城建设、环铜沙片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落地与产业升级、民间资本赋能、民企发展、养老事业发展等主题发言，分享认识体会。

0: 出意见建议。韦浩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五党派人士为东莞“十四五”顺利收官和“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更有针对性地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反映民意、发动群众、投身参与、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东莞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多出谋划策、多做贡献。韦浩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朝着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奋勇前进，大抓经济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工作的主题主线。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在建强产业根基上献策出力，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稳住外贸增长上主动作为，助力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精准监督，助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保障改善民生上汇聚力量，助力群众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携手推动东莞“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韦浩强调，是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要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首要原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提升履职能力，抓实作风建设，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中共东莞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多党合作和统战事业发展，不断拓展党外人士干事创业的空间，为广大党外人士历练本领、建功立业，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
1: 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一到七月，全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规上工业、固投、社消零等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升。
2: 一至七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 分行业看，主导产业较快增长，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 新动能产业增势良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5%、7.8%，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3 个和 1.6 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看，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手机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1.9%、40%、15%。从用电量看，全社会用电量 725.4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工业用电量 491.4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一至七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8%，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2%， 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2%、 7.6%。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石油及化学、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38.8%、 10%、 9.7%。 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7%，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2.1%，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9.8%。 此外，一至七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38.76 亿元，同比增长 1.2%。七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30382.6亿元，同比增长 5.6%。 一至七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3%。
1: 近日，新沙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交出亮眼成绩单。据新沙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一到七月，新沙口岸累计出口新能源汽车超 6.1 万辆，同比大幅增长近3倍，出口量持续高速攀升，其中六月单月商品车装卸量、整车外贸出口量双双刷新历史记录。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品牌矩阵、 集散能力实现全方位突破，成为华南地区国产新能源车出海核心枢纽。
0: 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扩容，国产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品质优势持续领跑出口市场，依托深厚的整车滚装作业积淀与独特的区位物流优势，新沙口岸充分发挥华南地区核心整车口岸功能，深耕近20年滚装汽车服务经验，搭建起高效稳定的汽车出海物流通道，全力承接国内车企出海订单需求。尤为突出的是，口岸铁路直抵码头、零距离集港的硬核优势，构筑起内陆车企出海黄金通道。港区铁路距离码头岸线不足100米，大幅压缩内陆物流中转成本与时效。重庆、湖南等内陆新能源汽车主产区车辆可通过铁路直达港区，快速装船出海。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口岸铁路集港出口汽车量同比增长2倍，高效打通了内陆车企连通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物流堵点，助力内陆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市场。
1: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15届东莞市委第十轮巡查已于近日完成进驻。本轮巡查共派出8个巡查组，对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网信办、市委机要保密局、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市司法局、市审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公路事务中心等11个市直单位开展巡查工作。
0: 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查组组长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及扎实开展本轮巡查工作提出明确意见和具体要求。各市委巡查组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市各领域目标任务艰巨繁重，大抓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等各项工作都需要通过巡查监督进一步校准发展方向，破解发展堵点。被巡查党组织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配合做好市委巡查各项工作。各市委巡查组强调，要准确把握政治巡查监督重点，坚守政治定位，紧密围绕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了解其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情况，聚焦政治建设、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与基层党建、巡视巡查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等方面，深入查找和纠正政治偏差，着力推动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中心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全力支持配合市委巡查工作，坚决抓好整改落实，以巡查监督为契机，推动深化改革，促进事业发展，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巡查期间，各市委巡查组设立了专门值班电话和联系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信访受理时间以巡查公告公布时间为准。
1: 8月25号，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与广汽集团动力总成 BU在广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推汽车动力系统关键材料的研发创新与产业化应用。
0: 签约仪式上，广汽集团总经理葛先庆表示，在当前产业深度转型、技术快速迭代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广汽集团高度重视新材料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应用，真诚期待与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深化战略合作，突破新材料车载应用的技术瓶颈，打造国内非晶材料产学研融合的标杆案例，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核心材料自主可控、技术领跑全球。 东莞材料所所长汪卫华指出，广汽是非晶电机工程化的行业先行者，在国内率先将非晶电机应用于量产车型。

0: 人振奋。
1: 东莞材料所科研团队在非晶材料等前沿领域积淀多年，自研高频非晶材料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该材料作为新一代高性能低损耗金属材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可助力汽车更节能、更高效、更安全。他希望以东莞材料所为桥头堡，推动中国科学院更多成果与广汽深入对接，为企业强化核心产业链自主可控，服务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在前沿科研与产业应用领域的优势，围绕以非晶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关键材料、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同时，双方将探索科研设备、共建共享、科研人才联合培养等多元合作模式，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系统性创新链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天，2026东莞阅读季暨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系列活动在南城海德会议城开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社会各界阅读爱好者等共赴阅读盛会。
4: 2026东莞阅读季以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书展为引力，聚焦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展现制造美学之城城市特质，结合文旅体融合、湾区文化交流，深化全域跨部门跨行业合作机制。八月至十月，全市将举办阅见优品、阅通古今、阅读城市、阅有力量、阅暖人心五大板块共500余项活动，打造一个市级主会场加 N 个特色分会场的全城阅读盛事，以书香赋能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启动仪式上，城市书窗、全民阅读、读书会平台、百场阅读分享会进基层、灯塔计划等多个项目进行了推介发布，展示书香东莞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全民的浓厚氛围。此外，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重磅打造的好友品阅读市集将在海德会议城持续开放至8月31日，创新推出淘书集、去看展、创工坊三大功能区，集好书及优品展销、主题展览、沙龙分享、创意互动于一体。与此同时，全市依托实体书店、公共图书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型阅读空间设立大量特色分会场，实现镇街、园区广泛覆盖。
3: 8月24号，第三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AIGC 创新赛总决赛在 VIVO 全球总部圆满收官。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762所高校的9880名学生报名参与。经过数月激烈角逐，35支顶尖团队晋级线下决赛，展开精彩对决。决赛现场，青年学子围绕 AI 技术在真实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展开前沿思考与实践探索，以青年智慧助力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创新与产业融合不断迈向新高度。
5: 作为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的核心竞赛单元之一，第三届 AIGC 创新赛由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主办，南开大学与 VIVO 联合承办，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协办，旨在汇聚青年创新力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高校 AI 应用开发的新范式。赛事自3月16日启动以来，参赛规模持续扩大，累计提交有效 AI 创新作品2439件，赛事影响力覆盖全国。参赛作品紧密围绕手机生态，在系统工具、生活服务、内容创作、影音娱乐、教育健康等多元场景，展现出青年开发者对 AI 应用的深刻理解与想象力。他们正将 AI 从一种新兴技术工具转化为解决真实问题的创新手段，推动校园创意向产业实践加速迈进。本届赛事以 VIVO 自研蓝心大模型矩阵为核心技术底座，设置创新应用与内容创作两大赛道，鼓励参赛学生从用户真实需求出发，探索大模型、Agent 等 AI 技术与具体场景的深度结合。赛事期间， VIVO 全面开放蓝心大模型 API、 智能体开发平台蓝心九问、 AI 智能设计平台蓝心智慧，并提供模型微调、云测平台、快应用开发套件等免费技术资源，切实降低 AI 开发门槛，

0: 帮助学生将创意转化为可体验、可应用的创新成果。
1: 昨天，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东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东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召开会议，对16家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开展集中约谈，旨在规范东莞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秩序，清理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并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记者从会议现场了解到，东莞将在9月18号前全面清退标称电压大于48伏的超标电池，无 3C 认证等不合格电动自行车蓄电池。
2: 电压超标电池给电动车带来更快速度和更长续航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事故隐患和火灾隐患。约谈会上，东莞市消防救援局根据电动自行车充换电柜有关法律法规，就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相关法律责任进行警示提醒，对充换电场所选址标准要求、设施配置及日常维护管理进行宣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通报了交通事故车辆溯源调查机制，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剖析非法改装的法律责任。市市场监管局解读换电蓄电池专项整治方案和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相关政策要求，明确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标称电压48伏上限、 3C 认证、限期自查清退不合格电池等要求。五家换电企业做表态发言，行业协会发出合规经营倡议，参会企业现场签订规范经营承诺书。根据要求，全市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需在9月11日前完成辖区换电站点换电设备，再用蓄电池拉网式自查，9月18日前全面清退标称电压大于48伏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蓄电池。
1: 昨晚，浙江苍南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 YoungBA 展开小组首轮焦点较量，代表广东出战的东莞队与东道主之一的浙江杭州队狭路相逢。经过四节酣战，东莞队以80-60拿下胜利，斩获本次全国大赛开门红。
3: 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国内群众篮球标杆性全国赛事。本届赛事汇聚广东东莞、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江西南昌、内蒙古呼和浩特六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篮球精锐队伍，跳出职业联赛框架，展现基层群众篮球的真实魅力。东莞素有全国篮球城市美誉，村村有球场，夜夜有球赛，镇 BA、场 BA 等赛事常年火热开展，群众篮球根基深厚。本次出征 YoungBA 的东莞队集结了一众本土民间篮球好手，不少队员刚刚随队斩获2026月 BA 赛事冠军，带着火热状态再战全国舞台。队员并无职业球星光环，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历经众多基层赛事千锤百炼，代表东莞民间篮球最高水平亮相 YoungBA 全国赛场。对手浙江杭州队同样实力不俗，面对底蕴十足的东莞队，杭州队全程奋力抵抗，多次打出精彩反击，给东莞队制造不小压力。中场哨响，东莞队以80-60拿下本场胜利。根据赛事赛程安排，取得开门红的东莞队将于8月29日晚间迎战第二个对手江西南昌队。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昨天，省人大财政经济委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于立刚率调研组来莞，就广东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充分肯定了东莞贯彻实施条例的工作成效，希望东莞在法治服务、合规指导、惠企政策执达等方面探索可复制经验，为全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供示范。2026年东莞市工业企业网络数据安全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昨天在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网络安全产业学院顺利开班。东莞拥有制造业企业约22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约1.5万家。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报，我市工业企业遭受恶意网络攻击的数量在全省各地市中位居前三。昨天，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凤岗镇 AI 智能算力专场讲座在京东智谷举行。活动紧扣凤岗镇荣臻智创和美新城战略定位，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切实提升凤岗镇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昨天中午，在东莞高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饭堂内，几名员工就地开演情景剧，吸引了众多正在吃饭的员工围观。这是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5: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5: 听，
6: 是谁在唱？
5: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苏芮发行了一张《搭错车》电影原声的专辑，这是台湾的第一张电影原声的唱片。当时的苏芮以一袭黑衣还有非常激越的嗓音出现，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今天再来看看当时参与创作的人，罗大佑、李寿全，这些人都是在后来的华语流行乐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即使是一首非主打，是否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不同凡响的。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应该不只是主打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1984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谭咏麟发行了一张《爱的根源》的专辑，这张专辑绝对算得上是香港乐坛最杰出的流行情歌专辑，因为这张专辑里的歌几乎首首都有传唱度，它也代表着80年代最顶尖的制作和演绎水准。这张专辑也为谭咏麟第一次赢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荣誉。可以说，谭校长最经典的慢歌和快歌几乎都出自这一张专辑里。其实一张专辑要做到快歌和慢歌兼顾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兼顾的同时还能够把它们变成经典，大概只能够用奇迹来形容。

非常经典的谭校长的校歌《爱在深秋》。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谁可改变》，仍然是收录在84年宝丽金为谭咏麟打造的这张《爱的根源》的专辑当中，顾嘉辉的一首作品。其实顾嘉辉给谭咏麟写的歌并不多，在这之前都没有办法体现顾嘉辉的水平，最好的应该算是这首《谁可改变》。不是顾嘉辉常见的那种大气豪壮的风格，而是深情款款，又无可奈何。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有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顾的呢，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因为一张经典的专辑，它精彩的不只是主打歌而已。在1985年的时候，综艺唱片为齐秦发行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叫做《狼的专辑》。在民歌为主的年代，齐秦就敢于用摇滚的风格，这很大胆也很挑衅。可以说这张专辑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这张专辑就是齐秦《狼的精神》的起源，但是又不是所有的歌都是以狼的姿态出现。原来的我展现出了类似于民歌手的细腻的风格。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绝不对不只是主打歌。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4年，飞碟唱片曾经为蔡琴制作了她的第12张专辑《此情可待》。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吴楚楚，他根据蔡琴的声音精心为她量身定做了10首曲子。陈志远、还有曹俊宏以及李宗盛，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一样的新人。蔡琴的声音在这张专辑里开始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沧桑感，主打歌是《最后一夜》，因为它是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在那一年拿了非常的奖，而且呢，也在台湾歌坛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但是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沉淀，流传到今天的，反倒是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比如这一首《读你》。

此情可待，这是蔡琴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因为她诞生了很多能够传到现在的歌，而且专辑的封面也非常的有意境。蔡琴站在窗边遥望着远方，斜斜的阳光不经意地照进窗子里，仿佛契合了这张专辑的名字此情可待。那张老旧的封面上还印着这样的一行字，说最美的女人唱出了温柔的滋味。蔡琴最美的无疑是她的歌声，这是出自李宗盛手笔的一首歌《油麻菜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赵永新，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中西合璧，主打 Hip Hop 偏美式流行路线。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005年3月，卡奇社乐队正式成立，由柯利和 Fly 组成。2005年签约一事大成，2007年发行首张专辑《日光倾城》。柯利高考的时候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闲暇的时候去看青岛的地下乐队演出，认识了 Fly。从《日光倾城》的白日光芒，到《游园惊梦》里的阴云朦胧。卡奇社是一直游走在音乐世界的低调歌者，用音乐让我们认识他们，那些真挚的音乐曾让我们为之感动。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你是一个喜欢在日历当中标注出节日的人吗？我们生活在一个节日被过度包装的时代，我们不知不觉就被卷入了各种消费的浪潮，似乎每一个节日的核心意义都被欲望符号化了，也被商品们逐步取代了。总是甜蜜着一群人，又孤立着一群人。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已经足够美好了，那些节日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更美好的借口。而独自待着的人，他们也有的是理由来尽情享受独善其身的自在。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粉丝们的心中，吴青峰的头衔除了歌手、偶像、创作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单口相声演员。他能够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妙语连珠，而且在拥有几万人的舞台上还可以连说几个小时。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少年时期的吴青峰其实也非常的内向。还好当一张王菲的专辑，这张叫做《天空》的专辑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并且产生了兴趣。但那会儿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以歌手的身份站在舞台之上。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在音乐圈当中，只要你说起两个长得很像的女孩，大部分人都会马上脱口而出 Twins。 千禧年香港歌坛一对青春的女子组合 Twins 出道，她们两个20岁的年纪，留着齐肩短发，笑起来还有小虎牙，带着爆棚的少女感，唱动人的歌，跳天真的舞，一时轰动全香港。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快熟时代，他们不只是一个组合，还是很多人的青葱年华。

0: 23点整，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说起音乐人黄伟文呢，可以说是陈奕迅的损友。他们出道的时间相差不远，都很爱讲话，喜欢买衣服。他们的合作也像是同龄人之间因为交情的深浅而渐入佳境。一个不羁洒脱、外热内冷的陈奕迅，在黄伟文的遣词造句之下显山露水。有很多歌迷说，黄伟文笔下的陈奕迅呢，更像是陈奕迅本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说起赵雷，印象当中最深的应该还是那首《南方姑娘》或者是《成都》，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了，让这位曾经的北漂歌手从酒吧驻唱、街头卖唱，到成为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和你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感悟。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把今天的心扫干净就行了，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心，明天有明天的落叶。

比旋律更让人铭记的是王心凌的用心。她其实呢是一个很喜欢对音乐领域探索的人，她的嗓音有很大的丰富性，会根据不同的情绪自由调整，而且完成度之高让人佩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2小时，中塘、望牛墩、红梅、麻冲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28日0时30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2小时，中塘、望牛墩、红梅、麻冲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28日0时30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2小时，中塘、望牛墩、红梅、麻冲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28日0时30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1:30。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2小时，中塘、望牛墩、红梅、麻冲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28日0时30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2点整。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2小时，中塘、望牛墩、红梅、麻冲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28日0时30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2:30。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始终爸爸个病人真系几倒都几。

哎，唔好嘈，唔好嘈，唔好喊啦！唉，乖仔你牛一啊，爸爸做到咳，我仲劏埋只老鸡乸都唔算话唔舍得啦。哎，外姑伯，哎，

0: 认识臭仔噶啦，
1: 真
0: 系。臭极佢都喊嘅，俾翻我抱把啦。
1: 我咧俾翻你秘密，好声啊吓，好声。
0: 嗱嗱嗱。
1: 哎，啊，我真系唔明白啊，苏下老母，我点解臭极佢都系咁，都系成日喊嘅，啊。

0: 呀，咪佢
1: 濕咗刀片啊嘛！
0: 哎呀，真係我條褲都濕咗啲啦！啊，原來真係賴咗尿唔舒服，咁你快啲同佢換個條片啦，蘇亞羅摩。

0: 今日乖孙满月，不做外公嘅咧，都应份嚟饮杯姜着嘅。好彩我够经验，带埋把遮，就唔系就变咗落汤鸡都似啦。咦？呢间都好似咯。咦？
1: 外老啊！
2: 啊！
1: 啊、你听唔听见门口有咳声啊？
2: 听到，我好熟添把声。
1: 一定梗系阿爹驾临啦，咁你快啲出营，要恭恭敬敬啊！
2: 系啊系啊系啊，我识做啦，我识做啦。哎妈！啊，乐长，哎，原来真系乐长大人，请恕小婿失营啊！乐长，请。
0: 乜咁有礼啊？
2: 请入去，请入座。
0: 贤世。啊、果然是添了丁之后整个不同啊，现在整个又叻又醒啊。
1: 是呢外老 啊，
2: 啊
1: 你看看你屋长啊，淋到整身都湿晒
2: 了，
1: 你还快点斟杯热茶给他驱下寒气。阿爹 啊， 啊你初六慢慢自倾啊。
2: 我斟茶，我斟茶。请茶屋长大人。我双手敬上。

0: 只为生情肃静。
1: 李出嘅对头，
2: 你唔记得啦嘛，系嘛？
1: 记得，系、啊、肚饿食包包 啊！
2: 真系好记性。
1: 嗱，我今日嚟饮姜酱、啊，一路都横风横雨，好彩我带咗呢把遮。
2: 带嚟点？
1: 咁呢把遮就提醒我啦。
2: 点咧？
1: 嗱，你听住吓、啊，我就系用落雨担遮遮，咁嚟对都算即景啦啩。
3: 阿、爹真系好急财噶啦，你外父话真系宝刀未老嘅外老。
2: 啊、好嘢好嘢，落雨担遮遮，啊，好嘢好嘢好嘢，哎呀，啊，岳长啊，我今日又整咗几味菜，嗱唔啱我又出几个谜语你猜下，你有冇兴趣啊？
1: 点啊？而家算考我咯喎！
2: 唔系，小神不敢，不敢，不敢。
1: 唔相干啦，猜谜亦系风雅之事，你即管讲啦。
2: 头一尾马者系粪油镬啦，第二尾白虎拍乌蝇
0: 啊，系咩咧？嗱，
1: 马者粪油镬啊，
2: 系咯，
1: 系咪清蒸土鲮鱼？
2: 系喎，
1: 白虎拍乌蝇啊嘛，
2: 系咯。
1: 唔即系乌豆炆糖虱啫，
3: 好嘢噃，估中晒。
2: 第三尾差人着军装啊，第四尾是头佢唔熟，姓又系乜咧？
1: 嗱，唔使讲啦，都系炖冬菇同炒鱿鱼啦。
3: 真系快而准喎、
2: 啊。系咯，啊，揾啲咩咧？有啦。

0: 菜炒蝦公啊，同埋蝦米煮粉絲啊，
1: 係咯，
2: 係
1: 喎，係喎，喂，仲有。
0: 仲有乜嘢？
1: 呢条你实猜唔中，梗交白卷噶啦！仲有一味叫做不平等条约21条，压迫要人承认啊！实字中噶啦，估唔中噶啦你？
0: 呢味即系明虾啦！
1: 哦，又估中又虾明虾，明虾冇错。
0: 你丈夫成个唔同晒喎。

妈教我百忍成金，人哋就算点笑我，我当佢发一疯就算噶啦。好，而家放学，翻嚟去见阿妈先。

0: 苏阿老母，
1: 哎，我翻嚟收市啊！
2: 哎呀，外老，你咁快就卖晒啦？
0: 卖晒啦！
2: 啱啦啱啦，快啲同个仔洗下只手，等我开饭俾两仔爷食啦。
0: 啊，佢放学翻嚟，啊，入去洗手食饭。

0: 今日先生教你读咩书啊？有冇挂住玩唔上堂咩？嗱，你最紧要啊，唔好同人打交啊！小学生要生生性性啊！
1: 我知啦，公先生都赞我勤力，经已读完嗰本《三字经》啦。
0: 嗯，系咩？咁《三字经》里头有几句：勤有功，气无益，戒之灾而免力。咁你又识唔识解呀？
2: 唉，外父，呢啲咁浅嘅嘢我未曾读过乜嘢书，我啲晓解呀。
3: 难叻得佢呀，点解呀又？
2: 你真係嗱，听住啦。勤有功者，即係话大个人吓，咁啊要勤力，唔休无功打嘅，咁解啦。系气无益咯，唔係话睇戏冇益。细佬哥读书嘅时期就唔应该睇咁多戏嘅、
1: 哦，
2: 多数睇埋啲戏都系冇益嘅，细佬哥咁解啦嘛，咪戏冇益咯。
1: 哦，又系、哦，
2: 系咩？
1: 唔怪之近来啲戏铺头都写住儿童不宜观看啦。
2: 系嘛？

0: 爹啊，你估我真系唔识解啊？其实你咁教法，唔该你系戒之灾而免力啦。
1: 一抡嘴咁你懒叻，阿爹就虽然未入过学，但系我入过社会大学啊，我仲多嘢学添嘛。我呢个社会大学生，学到老做到老，唐诗啊。唐诗三百首我都会倒转头念啊，话你听。
2: 二世。啊

0: 食盐多过佢食米，诗词歌赋我都学识几成啦。记得乐章敲我对对联，唔系话老鼠跌落天平，自称公正。诶、外父啊，
1: 睇得你啊，全靠我喺旁边提醒你咋，好叻咩？
2: 阿爹啊，你有一首唐诗，唔该你解俾我听啦。
0: 哎呀呀呀，居然考爸爸添吓，好，念出嚟听下。
2: 听住啦。
0: 系啊，讲啦。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点解啊，爹？
0: 系啦，咁。
3: 点解啊？
0: 得啦，
1: 识唔识啊，外佬？
0: 识极咧，何止识啊，极添啊！嗱，听住，春眠不觉晓，因为春天咧就零舍冻噶，咁啊更好瞓喎。因乜咧？因为卷住个被窦乱粒粒，瞓极都唔知醒噶嘛。咁系咪春眠不觉晓啦？系咪？处处闻啼鸟，咩处处闻啼鸟咁啊？点咧？
2: 点
0: 啊？哦，冇错啦。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0: 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察、

0: 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95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6: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梯形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4: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4: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5: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6: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5: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6: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7: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8: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9: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虚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0: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7: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4: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5: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5: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 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

0: 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1: 嗯，
0: 这一波降雨呢，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1: 对。
0: 那大家呢，也是在这个期待这波雨水能够什么时候结束啊？
1: 嗯。
0: 看这个东莞市气象台网站的这个最新消息呢，应该说是到9月1号是吧？
1: 嗯。
0: 正好也是开学的那一天。
1: 是啊。
0: 基本上就结束了啊。具体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预告。
1: 好的，今明两天呢，依然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过程，今天27到33度，明天多云到阴天，26到34度。那最近也是受两波台风的一个影响啊，
0: 嗯，
1: 紫檀刚刚走，但是另一个台风沙德尔的一个环流的影响也影响到了我省我市。那在30号到31号，也就是8月底啊，这两天呢依然是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所以说本周末啊，这个出行的时候大家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0: 对。刚刚说到这波会持续到这个9月1号哈，9月1号正好是
1: 开学，
0: 大部分学校是那天开学，
1: 对，
0: 应该天气整体还好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早上可能很多家长呢要送孩子去上学，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即时变化。那近期呢雨水比较多，肯定还会有一些这个积水的状况，大家呢要及时清理哈，防止蚊虫的滋生。啊，周五的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信息。目前，靖港北路东向西拥堵581米，沙田立交东向西拥堵524米，广龙高速东向西沙田立交附近拥堵3.54公里，管张路北向南从辽步仁和路到十大路拥堵688米，实验路东向西从道红路到大众路拥堵281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二环高速的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拥堵949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拥堵953米，石碣互通立交的西向南拥堵316米，以及管长路辅路的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当前缓行361米，燕港大道的东向西滨海湾大道辅路附近拥堵299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近日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明确2026至2030年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未来5年东莞将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科创新城、减量发展理念，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的跃升。
1: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7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0%左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4.1%左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3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1个万亿级、1个5000亿级、3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全市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改革开放效能、和美宜居水平、社会文明程度、人民生活品质、安全韧性水平同步提升。
0: 以大湾区建设为牵引，重塑城市协同优势，规划纲要将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高标准规划建设管港国际商贸物流合作园，发挥滨海湾新区、松山湖科学城等平台作用，深化与港澳在

0: 科研、规则、民生领域的软硬联通，扎实推进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携手深圳、广州共建现代化都市圈。市内则强化全局性统筹，提升松山湖科学城、滨海湾新区、水乡经济区、银屏合作创新区等重大平台发展能级。
1: 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纲要明确以8个战略性新兴产业、8个传统产业、4个未来产业为重点方向，壮大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优化纺织、服装鞋帽、食品饮料、家具、玩具文体、造纸及纸制品、包装印刷、化工、模具等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一批制造美学品牌。
0: 同时前瞻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前沿新材料、具身智能、未来生命健康，同时系统推进数字东莞建设，加快建设鸿蒙之城、国产化算力之城，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智能经济发展与全域融合应用，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把和美宜居落到民生指标上。教育方面，实施中小学学位迎峰计划，多措并举，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25万个，加好加强在管高校。医疗方面，完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新增3级甲等医院2家，医疗卫生机构床位4200张，布局建设未来医院，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
1: 交通方面，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推进深江铁路东莞段、广深第二高铁东莞段、中南虎城际及轨道交通2号线3期、3号线1期等工程，建成3个以上低空综合枢纽和1500个以上低空起降点。规划纲要展望，到2035年，东莞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全民阅读活动。昨天上午，2026东莞阅读季暨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系列活动在南城海德会一城开幕。2026东莞阅读季以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书展为引力，聚焦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展现制造美学之城城市特质，结合文旅体融合、湾区文化交流，深化全域跨部门跨行业合作机制。8月至10月，全市将举办阅见优品、阅通古今、阅读城市、阅有力量、阅暖人心5大板块，共500余项活动，打造一个市级指挥场加 N 个特色分会场的全城阅读盛世，以书香赋能、产城人文深度融合。
1: 启动仪式上，城市书窗、全民阅读读书会平台、百场阅读分享会、进基层、灯塔计划等多个项目进行了推介发布，展示书香东莞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全民的浓厚氛围。此外，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重磅打造的好友品阅读市集将在海德会一城持续开放至8月31号，创新推出淘书集、去看展、创工坊3大功能区，集好书及优品展销、主题展览、沙龙分享、创意互动于一体。与此同时，全市依托实体书店、公共图书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型阅读空间设立大量特色分会场，实现镇街园区广泛覆盖。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0: 早上
2: 好。新
0: 的
2: 一
0: 天，
2: 我们一起加油。
3: 开学安全第一课，开学了。这些安全提示要牢记：过马路遵交规，不追逐，不打闹；坐公交手扶稳， 不伸头手出窗外，桥梁隧道不停留，隔离设施勿攀爬，汽车盲区又警惕，车前玩耍不能行，进校园不带火柴、打火机、酒精、爆竹也不行，课前行走要小心，靠右慢行知礼让，上下楼梯不抢先，谨防踩踏勿拥挤，水池天台要却步，不翻围墙不爬树，宿舍不乱接电线，台灯远离被褥和枕头，不私藏违规电器，人走必须断电源，你我一起共筑平安校园。
4: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5: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啊，这个离开学也是越来越近了，是吧？这个相关的教育方面的行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年公益路，一颗慈善心，转眼间东莞慈善彩虹书包项目已走过六年的时光，为东莞市内及对口帮扶、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地区的困境儿童送去了一份份贴心的成长礼物，成为东莞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1: 在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之际，这份温暖将再度启程。8月28号上午，由东莞市民政局指导、东莞市慈善会主办的2026年东莞慈善彩虹书包回顾总结暨推广仪式，在 RNA Park 举行。回顾六年公益历程，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困境儿童点亮希望之光。
0: 本次仪式分为20载善路。彩虹初心不改，爱心同行，企业向善，同心致谢，以梦为帆三大篇章。届时呢，将发布2026年彩虹书包宣传片，对爱心企业进行表彰，并为困境儿童代表发放彩虹书包。舞狮表演、彩虹初心、起舞少年团新生等节目也将精彩上演。
1: 为让更多市民感受公益温度，活动现场还精心打造沉浸式成果展览与趣味互动区。彩虹筑梦一路有你成果展通过数据展板、温暖故事墙、心愿留言墙，立体展现六年来项目帮扶足迹与孩子们的心声。趣味互动区设有彩虹宝贝面部彩绘、 IP 打卡相框，还有七扇绘制、公益问答等趣味体验。市民到场打卡转发社交平台即可领取文创礼品、彩虹宝贝、气球等福利。
0: 另外呢，今年还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彩虹宝贝 IP 呢也将会迎来全新升级，配套表情包呢也将会即将上线微信表情商店啊，让公益形象呢走进更多市民的日常。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教育领域啊。近日，东莞市教育局联合东莞市民办教育协会举办了2026年东莞市民办学校规范办学专题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市民办学校举办者、校长、园长以及各镇街教育管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约1500人参训。
1: 培训落实国家、省市民办教育治理工作部署，围绕党建引领、专项治理、校园安全、常态监管等关键办学领域开展授课，引导民办学校把准办学方向，严守办学底线，进一步压实学校办学主体责任，推动我市民办教育规范健康发展。
0: 本次培训设置多场专题辅导，市教育局组织围绕党建活动规范、学校内部治理、党建治校决策等内容开展讲解，夯实民办学校党建工作基础。后勤科呢，则聚焦校园餐、校服、教辅资料等重点领域，解读治理要求，明确常态化管理标准与自查整改任务。市教育局安管科对照消防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结合政策宣讲、案例剖析，推动校园隐患排查与闭环整改落地见效。民管科则通报2025年度民办学校年检情况，梳理办学共性问题与管理难点，指明整改方向，强化民办。

0: 学校依法办学意识。
1: 参训人员表示，本次培训针对性、指导性强，进一步更新办学理念，厘清工作思路。下一步，全市各民办学校及各镇街教育部门将落实本次培训工作要求，持续提升办学治校能力，抓实抓细，规范办学各项举措，助力东莞民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假期已接近尾声，面对新学期，你准备好了吗？回归常态，从调节生物钟开始，制定与学校生活接近的作息时间表，按时起床、学习、运动、睡觉，找回上学的感觉吧。
3: 开学就是初中生了，课程肯定很难，好焦虑啊。
2: 面对学业压力，感到焦虑很正常，试试提前行动，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做好学习计划，适当预习，增强信心，同时与老师同学聊聊新学校、新班级的情况。
3: 新同学都不认识，一定会很孤单吧？
2: 陌生的环境可能会让人不安和孤独，但也充满新鲜感。多微笑吧，与同学相处时常常换位思考，友善待人，朋友自然会来。也要学会在人际交往中寻求帮助，获得支持。
4: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5: 早上好。
4: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啊，这个电动车使用安全。扫码开柜，把没电的电池放进去并插好插头，智能换电柜自动打开满电电池舱门，取出电池关闭舱门，再把满电电池安装到自己的电动车上。一分钟不到啊，一位外卖小哥已经为自己的电动车换上了满电电池，继续上路接单跑单。记者呢，在位于南城鸿福路的一处换电柜旁见到多名外卖小哥在此处给电动车换电池。所以说，一些平常也骑电动车的朋友觉得这个电动卖外小哥这个电池真耐用啊，一天到晚的跑，这个还这个很有电量，是吧？
1: 嗯，
0: 那这些这个换电柜当中的这个电池是否是3C 产品，电压是否合规，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8月26号，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莞市公安交管支队、东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召开会议，对16家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开展集中约谈，旨在规范东莞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秩序，清理换电用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并有效地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风险隐患。
0: 我们从会议现场了解到，东莞将在9月18号前全面清退标称电压大于48伏的超标电池、无3C 认证电池等不合格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电压超标电池给电动车带来更快速度和更长续航的同时呢，也确实会带来交通隐患的事故隐患和这个火灾隐患。
1: 嗯，
0: 那8月26号呢，是市场监管局、东莞市公安交管支队、东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召开东莞市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集中约谈会，那对16家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开展集中约谈。东莞市消防救援局根据电动自行车交换电柜有关法律法规，就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相关法律责任就进行了警示提醒，对充换电场所选址标准要求、设施配置及日常维护管理还进行了宣贯。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通报了交通事故车辆溯源调查机制，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剖析非法改装的法律责任，市市场监管局解读换电蓄电池专项整治方案和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相关政策要求，明确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标称电压48伏上限、3C 认证、限期自查清退不合格电池等要求。
0: 5家换电企业代表做发言，行业协会呢也发出了合规经营倡议，参会企业现场签订规范经营承诺书。我们从会议现场了解到，8月19号，东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一份关于开展东莞市电动自行车换电用蓄电池排查整治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换电用蓄电池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2: 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 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3: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火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离开学是越来越近了啊。
1: 嗯，
0: 昨天呢，这个孩子还说这个。

0: 暑假过得
1: 太
0: 快了，
1: 我也觉得
0: 家长说过得挺慢的，其实总算是开学了，是吧？这个开学就要收心了，是吧？咱们不光是孩子要收心，是吧？全方面都要为同学们这个做好准备，
1: 没错。
0: 8月25号呢，记者采访教育工作者了解到，开学前夕啊，家长需要做好孩子的心理调试工作，通过科学方法帮孩子做好收心准备，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1: 暑假期间，不少孩子跟随家长走亲访友、外出游玩，长期呢处在松弛的假期状态。临近开学，部分孩子不但对开学不怎么积极，还出现情绪低落、易发脾气、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教育工作者建议，帮孩子收心首要任务就是调整作息规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中学老师的建议提醒。
2: 第一个就是校准自己的作息规律，按照校园的个时间早睡早起。第二个呢，可以是温故知新。那么第三个就是坚持适当的一个运动。第四呢，就是做好开学仪式的准备。
1: 在心态调节方面呢，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把假期生活进行回顾和总结，分享一下收获。那我们家长呢，要有针对性的去鼓励和帮助孩子做好孩子的思想工作，多沟通，减少说教，让孩子啊以平常的心态面对开学。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老师的建议。
2: 家长需要这几天就是跟小孩多一些陪伴，跟他一起，比如说可以去运动啊，一起读书啊，或者一起出去散步。通过增加亲子互动的时间，去帮小孩子缓解一个开学的焦虑，也以便他更能适应新的一个学期。
0: 确实啊，这个一放假呢，那肯定生活作息不如这个上学的时候那么规律，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要这个及时的调整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校车安全。日前辽布镇2026年秋季校园安全暨校车管理工作会议在当地明珠小学召开，会议聚焦秋季开学校园安全、校车规范化管理等，对新学期校园安全各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会后呢，同步开展校车安全检查，压实安全责任，为秋季开学师生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1: 会议通报了辽布镇近期校车安全工作情况，剖析校车日常运营、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存在的各类风险隐患，明确新学期校车驾驶员管理、车辆日常维保、安全演练、安全教育等工作要求，督促各学校压紧压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把安全举措落到开学前各个环节。会后，在明珠小学校车停放区域，工作人员逐一对校车的车况及安全带、应急逃生装置、灭火器、警示标志等硬件设施进行检查，督促校方做好校车保养工作，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厉行厉改，坚决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以及明珠小学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3: 主要是杜绝这个校车上路行驶这个隐患，与此同时啊，我们交管部门也联合我们各所辖区的学校，开展这个校园周边道路安全状况的一个评估，希望通过我们开展一系列的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排解、这个排除这个措施，确保我们新学年我们学校校园师生的一个安全的出行，保障我们市民朋友的安全。
4: 就通过今天的这个安全培训，我校为同步进行对司机和教管员的安全培训，我们还会对我们校内的校车每台安全的排查，也会对我们学校周边的安全道路实施安全排查，确保学生的安全出行。
5: 假期已接近尾声，面对新学期你准备好了吗？回归常态，从调节生物钟开始，制定与学校生活接近的作息时间表，按时起床、学习、运动、睡觉，找回上学的感觉吧。
6: 开学就是初中生了，课程肯定很难，好焦虑啊。
5: 面对学业压力感到焦虑很正常，试试提前行动，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做好学习计划，适当预习，增强信心，同时与老师同学聊聊新学校新班级的情况。
6: 新同学都不认识，一定会很孤单吧。

0: 陌生的环境可能会让人不安和孤独，但也充满新鲜感。多微笑吧，与同学相处时常常换位思考，友善待人，朋友自然会来。也要学会在人际交往中寻求帮助，获得支持。
1: 蚊子活跃的季节，受身边朋友欢迎的程度与被蚊子喜爱的程度成正比，能够吸引飞针攻击的人形蚊香可太抢手了。毕竟蚊子吸血叮人时，向人体注入的口水中含有乙酸、抗凝血剂以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质，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让被叮咬的部位又痒又肿。面对这种随地吐痰的生物，如何才能了断和它的缘分？蚊子寻找叮咬目标，主要是靠小触角来感知空气中传来的人体信息，搜索半径大到足以达到人类在明它在暗的效果。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中的一些成分都是重要信号。此外，蚊子的触角里还有受热体，可通过细微温差变化感知到人体的存在。再加上蚊子喜欢在较黑暗的弱光环境下吸血，所以如果我们穿着反射光线较暗的深色衣服热出一身汗时，人形蚊香包装成功。因此想要尽量不被蚊子盯上，就反着来，从颜色到味道上都冷淡一点，比如穿浅色衣服，不吸热也不招蚊子，运动或热出汗后赶快洗澡。对于那些躲也躲不掉坚持骚扰咱们的蚊子，别犹豫，上巴掌。相比苍蝇，这可是蚊子留给咱们的 bug。 和苍蝇不同，蚊子在飞行时路径往往比较单一，速度也略慢，使得人们在观察到蚊子后相对容易去预测其飞行轨迹，从而精准出击。但如果我们像鼓掌那样双手左右运动去拍蚊子，那么有可能拍掌声音震天响，摊开手时却空荡荡，结果给蚊子的敏捷走位鼓了个掌。蚊子翅膀的构造和其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其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因此在上下的方向上更容易堵截到它们。这下蚊子哪还分得清是你的手掌心还是飞不出去的五指山，可真是一个防蚊的好兆头。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进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林海源东莞青少年主题交流活动落幕。30名东莞青少年走进林芝巴以，开展为期7天的实践之旅。活动以哈达欢迎仪式开启，莞以两地青少年同台展演，结对共建。团队走进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嘎拉村实景教学、高原乡村展馆与特色农林基地，体验藏香制作、藏式服饰 DIY 等非遗项目，开展篝火锅庄联谊活动，为莞以两地青少年架起心灵相通桥梁，让民族团结种子深植心田。
1: 东莞滨海湾第一幼儿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幼儿园位于滨海湾交椅湾板块中轴核心地段，占地面积3188平方米，规划9个教学班。园所配套建设科创室、美术室、图书室、音体室等专属多功能活动室，户外打造超大庭院式公共活动空间，配备塑胶跑道、组合滑梯、戏水池、篮球架等设施。园所以黄白为主色调，充分融合科创加生态设计理念，为幼儿打造安全、温馨、充满探索乐趣的成长乐园。
0: 昨天上午，东莞市同心助教志工助学公益活动万江街道捐赠仪式在万江中心小学举行。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向万江街道捐赠首批教育设备，包括心理健康测评系统、 AI 教学资源、科学实验工具箱、教师关爱护腰物资等，价值30万元。设备将分配到万江街道19所公民办中小学校，全年计划分3批捐出物资。
1: 8月26号，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凤岗镇 AI 智能算力专场讲座在京东智谷举行。近100名重点制造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及产业平台代表参与，行业专家聚焦 AI 技术与产业变革、 AI 智能体赋能工业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系统讲解。结合智能算力在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等场景的实践案例，为企业提供清晰转型路径与实操指引。凤岗镇将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加速打造融深智创产业高地。
0: 截至8月27号，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出入境车辆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辆呢超过262万辆次。口岸全面引入刷脸智能快捷通道，建立高峰疏导机制，保障口岸安全有序运行。
2: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体彩知多滴的环节啊，今天一起来跟各位去提醒一下，警惕微信彩票精准预测群骗局。
0: 好的。
1: 免费建号不中报销，精准预测，一个微信群3个诱饵，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在3天内主动交出3个月的工资。徐先生本只是想看看情况，却被群里的红包雨、水军刷屏、精准话术一步步拉入局。等群解散、拉黑失联时呢，徐先生才明白，那些热闹的气氛、那些中奖截图、那些报销的零钱，都是生产成本啊！这不是故事，这是真实的案例。而类似的群呢，此刻可能就正在你的手机里弹出消息啊。
0: 嗯，骗局时间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入群，看到所谓的免费建号不中报销的广告，下载 APP 被拉入群。再一个呢，尝甜头，首次投注未中，客服如约报销购彩款，建立信任，升级被诱导付费进这个所谓的精准指导群，声称90%准确率。再一个呢，就是收割了账户冻结，需资产验证， 连续

0: 收费金额递增，消失累计转账34500元之后，群解散了，客服还失联了。
1: 实际上这类群贩卖的是一种氛围，一个让人产生大家都在赚钱的错觉的一种社交场景，以及一个错过这一波就亏了的紧迫感。那此类诈骗群的核心手法是制造大家都在赚钱的虚假氛围，几元红包作为低成本催化剂，可以迅速的降低参与者心理防备，大量的水军晒中奖截图，感谢客服指导，营造真实热闹的群内气氛。那唯一一次真实报销的几十元则成为关键心理锚点，让受害者误认为平台可信。而付费升级环节呢，则是收割转折点，一旦接受付费设定，后续各类收费名目将会接踵而至。
0: 所以说呀，彩票的唯一合法购买渠道就是线下实体店，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网站、 APP、 微信群开展互联网售彩业务，所有在线上进行的彩票销售行为均属违法，也没有法律保障。彩票中奖号码完全随机，不存在任何内部数据或者所谓的精准预测。如遇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
1: 好，看看时间啊，下个月就要到中秋佳节了。
0: 是，
1: 大家的月饼准备起来了吗？一块地道广式月饼，它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是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又到了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1: 下周见。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1至7月，我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上工业、物投等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升。新沙口岸前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超6.1万辆，创发展新态势。15届东莞市委第10轮巡查完成进驻。2026东莞阅读季暨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系列活动启动。东莞3部门联合约谈16家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将全面清退不合格电动车蓄电池。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5: 8月27日，2026年是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广东省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精神。围绕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市领导陈志伟、卢建军出席会议。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郑国红、民盟市委会主委程发良、民建市委会主委魏宇翔、民建市委会主委徐新荣、农工党市委会主委贾强、致工党市委会主委陈树良、93学社市委会主委于毅、市工商联主席黄建平、